0: 飞嚟关注下北元红绿灯呢边啦，未见多车头灯。广州大道西从监控见到过往嘅车辆都系少噶。咁而家系翻工时段啦，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啦，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楷手印，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5: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4: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如果在高层建筑里面遭遇火灾，切记不要做些什么啊。
7: 李仔，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逃生通道，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千万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开门之前先用手背轻触火门或者门锁，如果已经发热或者门罅过雪有烟流入，讲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开门，可以用毛巾、被堵塞门罅，并泼水降温，千万不要盲目跳楼，除非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做好救援充足的准备。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9: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博士啊，
14: 嗯，
13: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3: 咁产业之外咧？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1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

0: 抢先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0: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慢慢。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啦，八点之后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啲嘅社会热点啦。咁、其实跟住落嚟呢一条嘅消息，我觉得可能系女仔嘅关注度会多啲，定系点样咧？
1: 喺周末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平台都有发呢条消息啊，就有一位消费者咧喺网上发帖，话自己用55蚊买咗一条品牌官方旗舰店嘅原价要成14000蚊嘅奢侈品颈链啊。咁、之后咧，后续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咁当事人啦，汪女士就话啦，佢喺8月19号凌晨嘅时候啦，喺某个电商平台想同自己买一条奢侈品颈链嘅时候啦，主页同佢推咗好多间品牌颈链，咁佢就刷到一条啦，显示系55蚊嘅梵克雅宝嘅迷你蝴蝶颈链，佢就好奇啦，就点咗入去，发现真系55蚊噃，一开头佢以为系咪系统有 bug 啊，之后佢退出咗，之后发现其他品牌价格都系正常，咁佢再点入去。仲系55蚊，好心动啊，就落咗单啦。之后咧，佢就落完单之后咧，喺其他社交平台上边发现啦。咁当日该品牌其他咧成10000蚊嘅颈链啦，亦都有网友发现啦，显示嘅价格系100蚊左右。咁佢就喺度谂啦，系咪品牌系统出现咗问题咧？
0: 咁汪女士咧就话啦，之后咧其实梵克雅宝嘅工作人员系俾咗个电话俾佢嘅，咁就话咧呢一个系平台系统嘅错误，并唔系品牌方嘅问题，咪希望消费者可以主动申请退款啦。咁随即汪女士就联系咗平台客服，而平台客服咧就表示。平台是不会主动联系品牌方，需要消费者去申请了这个投诉之后，平台才会介入的。而汪女士就说，这一笔的订单显示最迟发货其实是8月21号已经是超过了这个期限的了，但是还未发货的。8月21号我们的记者就在这个品牌方的旗舰店当中见到汪女士落单的这条颈链，其实官方的标价呢去到14100蚊，如果55蚊买到的话，连个零头都未用到啊。
1: 是啦，咁汪女士亦都是将呢件事分享咗喺社交平台之后，亦都好多网友热议啊。佢亦都话俾记者听啦，佢亦都冇催发货。咁如果品牌咁大方啊，成功发货嘅话，咁佢自己就好彩啦。但如果一直唔发货嘅话，咁佢咪当系一个系统嘅 bug 咯。咁分享出嚟俾大家睇嘅热闹啊。咁记者亦都睇到啦。咁品牌方嘅销售条款当中亦都有对定价嘅准确性系写明咗，咁喺发出订单支付确认表示存在具有约束力嘅销售合同之前啦，梵克雅宝对佢哋嘅作品嘅价格系唔作确定，咁如果佢哋嘅作品嘅准确嘅价格系高于旗舰店显示嘅价格，咁梵克雅宝咧会喺配送订单之前联系客户寻求指示，咁如果得唔到指示啦，咁梵克雅宝会拒绝订单，并且系通知呢一个情况噶。
0: 咁喺8月22号，汪女士亦都表示啦，嗱，21号晚其实佢收到咗电商平台嘅工作人员嘅电话，咁就话其实呢一次咧因为平台系统嘅 bug 啦，而导致咗啦呢一次嘅价格嘅乌龙啦，咁唔系话商家嘅原因导致嘅，咁佢提供嘅录音当中佢都可以听到啦，平台嘅工作人员系真系好诚恳致歉啦，亦都表示会协助退款，同时会俾汪女士咧就5蚊嘅心意嘅补偿金，咁其实汪女士都话欣然接受咗呢个处理嘅方案，因为佢都表示同为打工人好理解对方呢种嘅不容易，咁佢都话咧自己其实并唔系话贪而这个小便宜而去

0: 或者贪平，佢一定要攞呢条嘅颈链，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好唔好听都系买得起嘅。咁所以始终咧就唔好催对方发货，到佢都系抱住一种哦，你发我就当系执鸡咯，你唔发我亦都理解啦咁样。其实社会当中多几份咁样嘅理解，我相信咧好多个矛盾咧都可以系消化咗嘅。
1: 嗯，系啦，咁佢呢个啦都系一啲嘅好彩啦，就系睇下会唔会降临喺自己嘅身上。但系另一啲咧，可能就系会为我哋带嚟损失噶，例如系我哋去投资啦，其实真系需要谨慎噶。咁近日啦，就有一位广州嘅市民刘生啊，佢就喺网上见到一条消息啦，话某某电影嘅。续集啦，要资金筹备，咁而家系有一个独家嘅内部嘅投资份额，机不可失，时不再。

0: 第二步啊，仲唔火爆？嗱，機會得不上啊，這個嘅機會好少噶，你係就快嚟啦！而且內部嘅份額嘅門檻啊，好低嘅啫，幾萬蚊入到股啦，人哋係搶唔到噶咁樣。嗱，咁根據翻對方所講嘅咁多嘅內容咧，亦都睇翻呢部電影之前上映咗嘅之後嘅票房咧，的確又好好，靠賺取分紅獲得高額嘅回報咧，可以講係輕輕鬆鬆咁樣。嗱，天花亂墜嘅呢個畫術，終於令到劉生放下咗所有嘅防備，就轉咗30,000蚊過去。轉咗帳之後咧，阿劉生亦都開始期盼住呢部電影嘅上映同埋分紅啦噃。
1: 係啦，咁冇幾耐啦，電影上映咗之後，票房果然係非常之高啊！咁劉生好興奮啊，就即刻揾呢個內部人員啦。但係對方嘅態度就有咗轉變啦，佢承諾嘅分紅啦，次次都冇兑現。之後咧，亦用各種嘅理由啦，百般咁推託。咁到最後，甚至乎係失聯添啊！咁劉生而家先知道啊，係咪遇到呃人？咁佢即刻就报警求助啦。咁民警亦都系梳理咗佢嘅案件嘅细节啦，好快锁定咗嫌疑人嘅身份。咁为咗避免资金被转移啊，民警亦都系揾到咗嫌疑人，咁精准咁拆解咗佢呢个虚假电影投资骗局嘅诈骗套路，亦都系同佢普及咗啦电信诈骗嘅法律法规。咁告知佢咧，如果系唔退呢个赃款嘅话咧，会有严重嘅法律后果噶。咁面对民警嘅专业普法同埋强烈嘅震慑啦，嫌疑人亦都系即系心理防线亦都系崩溃咗啦，咁当场亦都承诺退翻所有诈骗嘅款项啊。
0: 咁其实呢一件事咧，作为呢个刘生咧，都叫做系不幸中嘅万幸，系呢笔钱啊嘛，攞翻转头，即系呢个教训咧，都系领略咗，又叫做最后结果系冇咩损失先啦。但系呢个世界上并唔系话咁多每一件事都系咁好嘅结果噶嘛，所以警方都提醒，唔存在嗰啲咧稳赚不赔嘅呢一个嘅投资嘅项目。咁啊，正规嘅电影投资咧，系唔冇嗰啲咩私下嘅招募啊，系社交私单嘅呢一个。嘅渠道等等嘅，所以要坚决远离嗰啲陌生嘅项目嘅投资嘅推广，唔好轻易去相信嗰啲高收益嘅呢个嘅承诺，更加唔好私下去转账签约。如果遇到被骗或者呢个骗局嘅话咧，就要及时保证翻呢个证据，并且咧就报警求助啦。
1: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啦，大家都要通过一啲正规嘅渠道啦，嚟赚翻一啲正正当当嘅钱啊，咁就千祈唔好贪小便宜啦。OK， 咁睇翻。翻大钟时间啦，嚟到8:15，今日早上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啦。听日再见，
0: 拜拜。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没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

0: 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4: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酷热良方》，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兴，包兴，喂喂，包兴，
10: 全哥。喂，咩事啊？咩事啊？
4: 你攰咧就翻上去瞓啦。你睇下你瞓到口水啊，都流晒响我张台嗰度啦。
10: 哦，咁你哋呢度啲冷气咧凉浸浸，舒服啊嘛。
4: 难得放日假，你冇理由叫杯99嘅咖啡就成个晏昼响我呢度黐冷气啊嘛。
10: 全哥啊，出边咧30几度高温噶，行几步路咧件衫啊湿晒。边度都唔想去啦！
4: 个个都热到唔想出门口，连我啲生意都差咗啊！
1: 打兴，
10: 萝卜妹，
4: 萝卜妹，
1: 我都估到你周围嚟啊，前果子鼻屎噶啦！
10: 吓，你搵我有事咩？
1: 兴啊，星期日我约阿 Vinny 姐去行山啊，你同阿 Wing 有冇兴趣一齐嚟啊？
10: 行山啊？咁热嘅天气去行山，咪啦，你都咪搞我啦，
4: 包兴。如果我唔系要睇铺嘅话咧，我都去啊！你睇下你个猪腩肉啊，小心阿 wing 嫌弃你啊！
1: 我啊，特登赶一早去，求就莫兴啦！
0: 大家好啊！
1: 德叔，
4: 德叔，
10: 德叔
1: 啊，德叔啊，我起一早去爬山啊，你同阿林林一齐嚟咩？
0: 哦，好啊！
1: 求我就准备定份善仔俾大家攞住一齐爬山，求就唔回兴啦！
10: 哦，有封善仔啊，咁又差唔多
0: 哦。哎呀，我唔使啦，我有呢把扇，我呢排呢去边度都带住佢嘅，既可以呢遮下太阳，又可以呢泼凉啊。
4: 颐和园，德叔，你之前去北京旅游买㗎？
0: 唔係买嘅，係景区送嘅。
1: 送㗎佢好？
10: 北京？我听讲北方夏天都好猛太阳㗎噃。唔通京城啲热浪温柔啲啊？
0: 热呢就係、是、一样热，太阳呢都係同一个。但係呢人地北京呢识得同天气作对。我入颐和园一逛呢，彻底颠覆认知。

0: 耶。
1: 哦，有乜嘢独门嘅清凉秘诀啊？哎，快啲讲嚟听下。
0: 哎呀，你哋呢估都估唔到，人地公园呢根本唔係淨係俾你睇风景，係真心呢等你可以舒服咁游玩。入园呢沿路全部呢係大型嘅遮阳伞，一啲呢都唔晒。路边呢定点放咗冷风扇加喷雾器，热风呢瞬间就变成凉风。休息区呢仲有免费嘅茶水直飲水，行咗半日呢完全唔会焗到唞唔到气嘅。
2: 哦，嗰葵巴扇就系景葵送俾你嘅清凉物质。
0: 嗯，冇错，呢份小礼物呢真系好贴心好实用嘅。我俾你哋睇下我影嘅靓相。
1: 好啊，睇过。
3: 哇，呢啲遮阳伞又大又密，成条步道呢都遮到严严实实咁，行路完全唔使晒太阳喎、啊。哇，睇一张相都舒服啊。
0: 係啊，唔止得咁简单，你睇下呢啲屋仔专俾我哋老人家静坐休息嘅，俾大家避暑用嘅。
1: 咦，我见到仲有直飲水点添喎。
0: 沿途呢好多随处可见，干净呢又方便。
3: 嗱，咁样行公园咪唔再系受罪囉，真系真真正正嘅悠闲放松啊。
2: 嗯，开得出脚嘅省时之利，唔系摆个样，真正系走到以眼为本，将协审嘅服务走到好晒子啊。
3: 嗯。
0: 我哋呢去咗天坛中山公园呢呢几个公园个个呢都有专属清凉方案。嗱，天坛呢有定时嘅喷雾降温，中山公园呢开通夜间清凉游览，避开呢中午暴晒嘅时段。唔分老人呢定系细路，游客定系街坊，人人呢都可以感受到贴心啊。
1: 不愧是首都啊，连公园服务都卷到咁细致。其实我觉得呢呢啲做法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增加遮阳设施、降温设备，一定好多街坊去公园玩嘅。
2: 嗯，好赞同啊。现在私家期间，好多家长都想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但是呢身会又高玩无遮无量，就怕小朋友会中暑，所以就只能够是放弃。但如果有个清凉设施的话，好就怕啦。
3: 我第一个支持啊，只要爬山有凉茶饮，有阴凉的位坐，有风扇吹，我即刻告别夏日宅家模式，日日起身行山锻炼都得啊。
0: 这些呢就是城市治理的温度啦。高楼大厦呢是城市门面，但呢细微便民设施呢先是城市底色。一把遮阳伞，一杯凉茶，一个休息位，睇落呢系小事，但系呢能够解决老百姓夏日出行嘅大难题啊。城市发展从嚟呢都系要以人为本，贴合民生需求。
1: 我提议不如呢就从我哋小区做起，我哋啲街坊呢一齐向社区建言，参考呢北京嘅经验，俾小区嘅公园都升级清凉服务。
0: 嘿嘿，我返嚟呢第一时间呢已经系同社区嘅梁主任呢沟通过。佢非常认可呢个思路，咁已经呢启动方案研究㗎啦。准备呢针对性优化小区嘅便民服务。
3: 其实我觉得各个商圈都可以学一学嘅，呢啲清凉服务唔止方便市民，仲可以带动消费㗎嘛。嗱，你諗下，多人出门，周边嘅商铺先至有更好嘅生意，一举多得啊。
0: 冇错，改变嘅呢係细微嘅便民设施，升温嘅係城市嘅治理温度。希望呢大家都学巧呢一个酷热凉方呢。
1: 学到嘢学到嘢吓，我嘅咖啡店呢都要跟上节奏。听日开始，凡系进店嘅顾客，免费赠送一杯冰冻嘅陈皮清凉水。我都嚟可学呢个以人为本啊。
2: 晒微服务升级，就可以代代害死恶嘅获得感同幸福感啦。
1: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酷热良方经已播放完毕。 多谢你嘅收听。

0: 便宜。
1: 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系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1日，江门市2026年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睦州助学仪式在睦州镇政府举行。活动上，市慈善会蓝天助学基金为睦州镇24名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及爱心文具，缓解学子求学困境，减轻家庭负担，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注入温暖与动力。睦州镇政府向蓝天助学基金赠予感谢牌匾，致敬其公益善举。8月20日，广东省重点电影项目《热血体育战争片逆风》走进大湾区天然摄影棚江门，在江门体育场取景拍摄。作为深耕岭南本土风土与精神的诚意之作，该片全程辗转广东中山、佛山、广州、江门等多地取景拍摄，计划于202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登陆全国院线供应。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获悉，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公布，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多部门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逆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日在北京。

0: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39秒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3: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啊。咁啊，啱毕业嘅时候咧，就希望找到自己专业相关嘅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咧，就坚持落嚟之后咧，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咧，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咧，慢慢又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咧，就喜欢上啦。
2: 工作咁多年，吴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嘅情况，但佢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3: 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我哋当时嘅弧形导轨产品嘅一个交付，咁因为客户咧需求量系比较大，另外因为呢个产品咧系我哋一个初创嘅一个产品啊。咁啊，喺工艺环节啦，同埋喺个生产制造过程中咧，都需要我哋嘅技术人员去跟进嘅。咁大家都系非常之步调一致嘅，齐心合力嘅。咁大家都愿意能够加班加点啊，去往前去推呢个产品。结果大家都系好顺利咁样将呢个产品系顺利嘅交到俾客户嘅手上啦。咁客户反馈翻嚟嘅一个质量啊，同埋一个性能啊，都系比较良好嘅一个效果。团队大家都系非常之高兴啦，
2: 凭借住对企业的忠诚、对行业的喜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吴金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卓越的工作实绩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2: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11: 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12: 嗯，
11: 就是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2: 哇，这三张名片呢的确是我们生活的骄傲，哦，那具体是怎样做的？
11: 那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的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2: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哦，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11: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2: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1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

0: 粗心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是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唉，这个新建的荷花公园真是不错，行一转就神清气爽。真是得闲行公园好过食汤圆啊！
2: 好诗好诗啊，李博士，你又喺度老作啲咩怪诗啊？等我帮你嚟抛你嘅书包啦。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俗称莲而不妖。
1: 啊，爱莲说啊，唔错唔错。既然你咁醒，我就考下你啦。
2: 考咩啊？
1: 啊，呢、这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嘅原因系咩咧？吓？
2: 咦？我又真系知噃，
1: 嗱
2: 啱好咧，前两日我就睇咗资料，话呢个出淤泥而不染咧，就系因为莲叶啦，同埋莲花有呢个自洁效应。嗱，我解释俾你听啊，因为莲叶表面咧就有特殊嘅嗰个表皮细胞，同时咧佢就覆盖有一层疏水嘅蜡，咁嗰啲水咧落喺嗰个荷叶上边咧，佢就可以系唔黐喺表面，同时咧亦都可以将叶表面嘅嗰啲污糟嘢黐住，然之后将佢带走，最终系实现呢个自洁嘅。
1: 哇，你好叻啊！
2: 好叻咧！
1: 但系你答错咗喎。
2: 啊？
1: 你讲嘅自洁效应咧，就的确存在嘅。但系莲花莲叶可以从呢个淤泥入边捐出嚟，冇受到淤泥污染，真正嘅原因系荷花一个特殊嘅结构，叫做芽轮。
2: 芽轮啊！
1: 佢啲幼叶同花芽一直俾啲芽轮咧密密实实咁包住，一直到捐出淤泥。呢、这个意味住咧，幼叶同埋花芽咧，唔理系出土定系埋喺土入边，根本都接触唔到啲泥，所以先至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啊！
2: 哦，原来系咁。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

0: 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啊？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1: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调解协会驻澳门联络站揭牌活动在澳门举行。该联络站的揭牌运行，标志着江澳两地在商事纠纷调解领域的常态化协作机制正式迈入实质化运作轨道。今年二月，江门市调解协会与澳门国际葡语市场企业家商会签署了互设联络站合作协议，明确两地协同化解商事纠纷的工作方向。江门市调解协会驻澳门联络站的运作旨在搭建一个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为进一步深化江澳两地调解协作奠定坚实基础。8月21号，我区举办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首期观摩学习活动，来自归丰汇城、大泽镇以及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近30名企业代表走进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取经问道。本次活动将学习课堂搬进生产现场，企业代表先后走访产品展厅、调试车间、转向架车间等地，沉浸式观摩轨道交通装备数字化全流程生产。这一场走进标杆企业的实战观摩，以成熟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为样板，为中小企业搭建起近距离学习、全方位借鉴的交流平台，助力企业拓宽数字化转型思路，叩开数字升级的破题之门。近日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开幕，本届博览会展馆面积超10,000平方米，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与科技供应链厂商参展。恰逢广东物业管理行业发展45周年，本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注入动能。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盈利集中上市。

0: 指，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度整体顺利。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日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广东嘅夏季就是上蒸下煮嘅桑拿水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是轻微中暑的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新会陈皮了。跟你介绍一款理气开胃饮，用到我们新会陈皮两克，浸软切丝，柠檬两片，蜂蜜一匙羹，将上述材料用40度的温水冲泡即可。柠檬酸爽搭配着陈皮的香气，有促进食欲、改善夏季厌食、口苦的积极作用。饭后半小时品饮，可以缓解腹胀。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7: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6: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7: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6: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7: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纸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冬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分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分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咧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葵枝油积水，兜佢。诶，葵枝油，兜佢。
1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诶，好在虚惊一场。
1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6: 吓？
1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1: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22: 春赏绿芽，
23: 夏听蛙，
22: 秋念霜华，
23: 冬煮茶。 FM98.3
22: 新会电台，
2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1: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调解协会驻澳门联络站揭牌活动在澳门举行。该联络站的揭牌运行，标志着江澳两地在商事纠纷调解领域的常态化协作机制正式迈入实质化运作轨道。今年二月，江门市调解协会与澳门国际葡语市场企业家商会签署了互设联络站合作协议，明确两地协同化解商事纠纷的工作方向。江门市调解协会驻澳门联络站的运作旨在搭建一个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为进一步深化江澳两地调解协作奠定坚实基础。8月21日，我区举办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首期观摩学习活动，来自归丰汇城、大泽镇以及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近30名企业代表走进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取经问道。本次活动将学习课堂搬进生产现场，企业代表先后走访产品展厅、调试车间、转向架车间等地，沉浸式观摩轨道交通装备数字化全流程生产。这一场走进标杆企业的实践观摩，以成熟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为样板，为中小企业搭建起近距离学习、全方位借鉴的交流平台，再力企业拓宽数字化转型思路，扣开数字升级的破题之门。近日，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开幕。本届博览会展馆面积超10,000平方米，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与科技供应链厂商参展。恰逢广东物业管理行业发展45周年，本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注入动能。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盈利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度整体顺利。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日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

0: 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8月25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7至到32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阵风是5级，湿度是 70% 至到 95%。 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一定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嘅强降雨、雷雨大风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咁去到27至到28号嘅话啦，炎热又伴随住雷阵雨。咁展望去到29至到31号，降雨再会增多。咁希望大家啦，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注意翻天气啦，攞翻多把遮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王仔啊，
3: 老板，
2: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我跟好多钱噶、
3: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2: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4: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则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4: 嗯，
5: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呢，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4: 嗯，
5: 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4: 没错啦，目前呢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博士啊，
10: 嗯，
7: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9: 嗱，小青咁，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7: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9: 当然会啦。咪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7: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9: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7: 嗯，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2: 夏风温柔，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早晨，早晨，早上的时间来到了11:10了，欢迎收听旅游探世界。今期的旅游探世界啦，有伟照。
5: 早晨，早晨，
4: 永荣，
5: 哇，小心咁开心嘅，
4: 自己要同自己加把劲啊嘛，咁啊冇人同我鼓掌，咁我自己咪大声啲咯。
5: 咁我心底鼓掌你听，
4: 哎，多谢你听，多谢你。
5: 我鼓俾你睇，唔鼓俾你听。
4: 系啊系啊
5: 睇住我哋嘅视频同步直播嘅朋友就知道啦，我都鼓紧掌，但系冇声嘅。咁我哋嘅视频同步直播喺边度咧？就喺我哋嘅相约生活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咧，咁就会见到噶啦。嗱，今日咧就我哋嘅又系男女子。
4: 双打是
5: 咩？其实基本上每日都是只不过是不同的男不同的女啫。
4: 哎，是啦是啦。哎，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
5: 嗯，
4: 是可以抽奖的。啊，
5: 是。
4: 是啊，即是哪怕我们蔡蔡子他休息啊，都可以发个抽奖链接过来。
5: 啊，
4: 同步抽奖
5: 的。哇，蔡蔡子休息都可以做那么多东西。
4: 咁啊，哎，这些就是天生的打工人。
5: 天生的负责人。负责人啊，以后呢就是他负责的
4: 了。认
5: 真负责了。讲到啦，在今日嘅时间段啦，就会同大家讲一啲好玩、好食咁样，亦都好探嘅地方啦。呢个亦都系我哋11:00-12:00，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宗旨就系以旅同游为玩，咁样呢个嘅姿态啦，同大家去探一探呢个世界。或者之前咧，包括阿钟仔又好啦，阿有希啦，
4: 系
5: 阿家乔啦，你啦，甚至更早嘅阿彤彤啦，咁其实都会系每一期当中
4: 咧，彤彤已经要叫早啦，咩？
5: 系啊，我哋嘅前辈，
4: 老人家啦，
5: 我哋节目组嘅前辈。咁即系会系带住好多唔同嘅饮饮食食嘅，咁同埋咧，甚至有时候我见到钟仔都会讲一啲咧喺全国范围内好玩嘅地方啦，甚至咧冲出国际啦，咁样都会有。不过今日咧，同样我哋亦都会系带嚟一啲唔一样嘅地方，唔一样嘅美食俾大家嘅。例如我哋要讲咩先咧？
4: 系啦，嗱，今日其实要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都系比较多噶，咁啊有一条啦系同我哋本地有关嘅。咁啊呢一条消息嘅话啦，我哋一齐嚟细睇一下啦，吓，咁啊系你去过嘅一个地方啦，亦都系我老家附近。
5: 系，
4: 系啦。
5: 咁我知道系边度啦。
4: 南合村啦，冇错啦，艾满镇嘅南合村。
5: 咁亦都系我哋一个富硒产品好丰盛嘅一个地方啦。
4: 系啊，咁啊，上一次好似上个星期系咪啊？你都有去咗南合村呢一度，系见证咗佢哋市集第一次嘅开市啊！
5: 系啊，咁喺现场咧，真系好多人，亦都好多嘅富硒嘅农产品，咁亦都见到一啲嘅熟人啊，包括我哋系喜神农人嘅负责人阿荣哥啦。一去到咧，我就见到佢，我见到佢咧，就知道佢真系俾心机工作。点解咧？我上一次见佢咧，
4: 因为佢晒到好黑噶，咩？
5: 上一次见佢已经系够黑噶啦。呢一次咧系更加黑。
4: 喂，你冇话，我觉得佢啲肤色咧就好似佢种嘅嗰啲黑糯米一样，一

0: 彩才发。
1: 嗯，系啊，好用心去经营啊，系、嗯、啊，咁啊，一家人都系喺嗰度啦，即系扎根于我哋雁门镇呢一度啦，亦都希望啊，令到呢一片嘅土地更加之繁荣啊。咁、
0: 嗯、
1: 啊，除咗见到咗荣哥之外啊，咁啊，仲有冇边啲嘅好推介啊？
0: 咁仲有就系、是、当然唔少都系我哋嘅新会陈皮啦。咁、
1: 嗯、
0: 我哋当时去到现场咧，都见到一个陈皮嘅商家啦，拎住佢哋自己喺我哋雁门种植嘅富西地区种植嘅陈皮，而做出嚟一啲嘅茶品嘅饮品啦，咁、
1: 嗯、
0: 要冲嘅。咁你翻到嚟之后，因为我哋嘅单位啦，即系我哋电台啦，阿钟仔啦，其实佢好中意饮茶嘅，所以我就喂翻嚟俾你，我买咗翻嚟俾你试一试啊，到时候你系啱嘅，你睇下味道如何啦。咁佢就咁样啦 ，good good good， 饮咗就系咁赞，系咁赞，系咁赞。
1: 讲到饮茶真系佢强项，
0: 系啊，真系佢强项啊！呢啲嘢向佢学习。咁、当然可能第一场嘅时间咧，有啲朋友就出外啊，或者系点样嘅情况错过咗，唔紧要。喺8月28日，集市会再度同大家见。百年古村南合村是继续开落嚟摆呢个嘅市集，地道嘅富西嘅农产品啦，仲有趣味互动嘅体验，同埋古村古韵打卡嘅地方咧，全部都已经系就位噶啦。咁、诚邀各位嘅市民咧前来赴一场乡土嘅赶集之约啊！
1: 嗯，冇错。咁啊，仲有一点想同大家提一下咧，就系、是、关于啊呢一次嘅话，去到南合村系仲有一条嘅公交专线嘅、哦，咁啊，亦都系即系开始以嚟啦。咁啊，每逢周六嘅话，亦都系持续咁开通嘅。咁啊。我哋亦都可以喺城区啊，直达去到我哋嘅南合村呢一度啊，可谓系讲得上系打通我哋农产品出山啦，游客进村嘅一个交通堵点啊。咁、大家不妨啊，赶上呢个赶集嘅专线啦，吓、轻松咁啊，嚟到咗我哋南合村呢一度，淘一件嘅好物。
0: 系
1: 咁啊，到时候啦啊，亦都可以再坐翻架车翻翻出嚟啊。
0: 咁啊，而且咧，我喺当日咧，我就见到一个。女士啦、上咗年纪嘅女士啦、即係我哋叫阿姨姨啦吓，咁、然之后咧，佢都好开心。咁我咁开心咧，咁我行埋去问下佢咧，因为我有个采访嘅任务，顺便我采访下佢。我最中意呢啲咧，即系逛市集喺我面前咧、笑到成万咁好嘅朋友，
1: 系啊，
0: 即系见到佢自己心情好啲噶嘛。咁、我采访下佢啦，咁啊原来佢系同佢啲姊妹们啊，咁啊相约咧就喺中山啊、坐呢个专车过嚟嘅。咁然之后佢买咗咩咧？买咗鸡啦、鸡蛋啦，跟住又呢个嘅节瓜菜啊，又陈皮啊，哇！即系佢嗰堆嘢咧，
1: 即系一大堆
0: 嘅。太堆嘢，
1: 就差拖个行李箱过嚟啦。
0: 跟住咧，我就话点解你会谂住过嚟呢边嘅？咁其实你知道咧，中山同埋我哋嘅江门新会虽然距离唔系好远，咁、但系其实如果例如我哋要了解中山嘅啲咩活动嘅话，其实都要好深入先至可以了解到噶嘛。咁你可以睇出佢有呢个心。咁其实佢都话咧，就系听到消息、睇到消息之后咧，就即刻咧就。嗰、个叫咩啊？call 人啊，
1: 系马上叫齐班人马
0: 啊，叫齐班人马，姊妹们，姊妹们咁样咧，跟住
1: 今日我哋嚟到南合村，
0: 系啦，今日一齐咧就去到南合村嗰度打卡啦。咁、然之后咧就除咗佢之外，佢班姊妹们啊，乜都真系有好多嘅收获，同埋咧当时咧我哋嘅农户们啊，亦都好好客啊。点解咧？专门吉咗嘅地方出嚟俾你摆，俾佢哋呢一班中山嘅姊妹们。摆佢哋嘅展利品，
1: 真系犀利嘅啫。系啦，咁希望我哋咁多位听到嘅朋友啦，都不妨关注一下，嚟到我哋南合村啊，8月28日啊，约定你啦。咁另外亦都有一点想提醒大家嘅嗱，我哋嘅抽奖已经系开始噶啦。如果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啦，不妨就系搜一下我哋嘅微信啊，TrueFM 983，咁一齐入群参与到。
0: 系啦，又或者系上到去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双日新会我哋嘅微信同步直播当。中咧，我哋嘅屏幕下方就有我哋嘅微信号嘅搜索，大家加到我哋嘅微信，入到群参加呢次嘅抽奖。咁今日咧就会有两个嘅幸运儿咧，系有呢个嘅奖品嘅。咁奖品系咩咧？转头翻嚟即刻讲俾你听啊！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6: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

0: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夏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4: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5: 旅游探世界，
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6: 好啦，继续翻到嚟啊！咁啊，呢一 part 咧就要同大家讲讲我哋嘅奖品非常丰富啦。我哋上半 part 讲咗啦，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将会有两位嘅朋友喺我哋嘅上下半 part 咧各一位。咁啊，抽中嘅朋友咧，将会系获得咧带有良果嚟送出嘅一个嘅好好食嘅一个零食。咁我哋面前见到咧都有成有四五款唔同嘅款式啦。咁我哋嘅奖品咧就系会随机一份。咁然之后大家点样参与咧？上去我哋嘅相约新会嘅微信公众号，搜一搜我哋而家视频直播紧嘅下边嘅呢个嘅微信号咧，入到群入边，我哋就会有一条嘅链接。大家呢个链接上边留低你哋嘅痕迹，咁我哋嘅后台咧到时候抽取咗边一位嘅幸运儿咧，咁你就会系中奖。
7: 冇错啦，嗱，如果你话即系依家唔得闲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嘅话，唔紧要，听紧嘅朋友啦都可以啊，打开你嘅微信啦，搜一下我哋嘅 True FM 983嚟 C H I L L F M 啊，你头先讲嘅系小写啊 ，C H I L L F M。983、就可以咧搜到我哋微信啦。
6: 你仲识讲国语啊？嗱，咁其实喺我哋嘅听众当中咧，都有好少啊，好多嘅朋友，我想讲唔少啊，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已经系中咗奖嘅，例如浅少年爱心啦，佢就话呢个嘅奖品大礼包嘅快递咧都收到我，多谢钟仔哥好贴心嘅奖品，
7: 真
6: 系好贴心。咁又多谢咧生活电台嘅主持人，诶，而家浅少年爱心原来你唔系喺生活本地工作噶，
7: 佢唔系喺生活噶，佢之前都有讲。
6: 哦，我就以为你喺生活本地工作嘅，咁而家千少恋爱心咧就话佢已经系收到咗四份嘅礼品啦，都话你好 lucky 就
7: 系
6: 咁样啦。
7: 真系啊，系啊，嗱，其实参与抽奖嘅人啦，真系唔多噶，所以话呢个中奖几率都系比较大噶。嗱，头先呢个中奖名单已经系揭晓咗啦，我一睇个头像我就知系边个。你知唔知边个？
6: 哦，我知边个。
7: 阿强哥，
6: 阿强哥，
7: 系啦，嗱，恭喜晒，恭喜晒，强哥你中奖啊！
6: 我早上个星期先同我强哥一齐进行一啲嘅灭蚊嘅工作啦。哇，强哥好勤力嘅，所以呢个礼品咧抵你拎嘅，好抵你拎啊，强哥。好啦，咁啊，至于系边一份嘅礼品咧，到时候咧都系嗰句中奖咗嘅朋友咧，到时候过咗嚟我哋嘅电台嘅大堂呢度咧就领取。咁到时候咧，我哋有工作人员啦，就会将你哋嘅名单啦，你哋嘅奖品咧就摆喺我哋嘅大堂咧，就保安处嘅位置，咁而家就可以系见到噶啦。OK， 我哋上半 part 抽奖已经有个幸运嘅朋友阿强哥，咁然之后咧去到我哋下半 part 嘅时间段咧，都会有另外一位嘅朋友系将会中奖嘅。咁我哋下半 part 嘅内容咧就唞一唞，翻嚟之后再同大家分享啦噃。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

0: 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跟大家谈下。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行不行？
9: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哎，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

0: 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9: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虽然话时间已经去到咗11:35啦，仲有半个钟先至落班，但依家啦，肚仔有少少
10: 痛啊。有啲朋友唔系嘅，
9: 有啲朋友落咗班啦，
10: 有啲朋友未咁快落，唔止半个钟。
9: 哦，即系连踩嘅。
10: 我12:30啊，
9: 我12:30啊，我今日我中午12:30啊，冇同我抢啊，
10: 咁啊俾你
9: 上班，
10: 咁你俾你啦，我爱上班。
9: 系啦，咁我讲到肚仔饿嘅话啦吓，咁啊其实亦都有好多美食啊，我想问下，即系卫照啦吓，咁啊头先你亦都同我讲咗，最近有睇咗一部电影，
10: 系，
9: 咁呢一部电影亦都系最近好 hit
10: 嘅，系啊，阿沈腾嘅嗰部《欢迎嚟龙餐厅》啦，咁其实当时我咁啱喺上边办公室讲嘅时候咧，包括你同海林啊姐姐，海林姐姐都第一时间问我嘅就系，催唔催泪？
9: 系。
10: 你哋嘅关注点喺呢度，
9: 其实女性嘅关注点
10: 好多朋友关注点都喺呢度，因为大家知道呢一部电影嘅背后想表达嘅事情嘅东西嘅时候咧，嘅思想嘅时候咧，其实都肯定会有嘅。当时我都抱住呢种嘅心态入去电影院，所以当时我同你讲，我话可能单身嘅朋友或者系未结婚、未有小朋友嘅朋友咧，可能咧佢呢个嘅共鸣感咧有，但系唔一定系最强。但系有小朋友嘅嗰一班咧，家长们咧个共鸣。是最强的，因为其实这一部的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在一些战争的地区啦，那我们的中国的华侨啦，中国人啦，用美食先至先用美食感动外国的朋友，然之后呢再借住呢个美食嘅契机嘅桥梁，然之后呢就去都拯救咗呢就係喺战争地区一啲嘅小朋友。讲嘅小朋友真係好细个嘅，三四岁啦，即係有啲演员係两三岁、三四岁啦。所以其实有啲嘅镜头呢个导演係好识运用、利用到小朋友嗰种水汪汪嘅眼睛啦，咁跟住一啲嘅特写啦，同埋对未来嘅憧憬啦，仲有就係对战争的未知，因为我们成人可能对于战争我们有个概念，但小朋友可能是不一定有这个概念的。甚至可能即是之前都看过一些采访嘛，都说小朋友当这个的 火箭啊，或者这个的枪声啊，放烟花的，可能在他们的概念很纯真地认为。所以其实我觉得导演很懂运用这些镜头将我们观众的心呢揸到实一实。所以我隔离那位的女士呢
9: 隔离那位女士、
10: 不是讲你个角，我指紧这一边。即系我睇嘅电影，隔篱嗰位女士咧，
9: 咪系咯，
10: 同埋佢嘅老公咧、
9: 好好好，收翻收翻。
10: 我 get 到你想讲咩、
9: 要唔要揿删除键？
10: 唔识啊，即系大家唔识咁啱啊，买位坐埋一齐嘅，咁佢哋肯定有小朋友噶啦，因为上咗年纪，咁跟住可能真系个空调太冻啦吓，咁啊系咁就索鼻啦，
9: 系啊吹行佢咯。
10: 大家明白啦，所以其实呢部电影咧就真系好催泪。咁当然呢部电影咧，除咗讲到呢一个嘅大爱之外咧。都讲到我哋嘅中华美食嘅呢种美味嘅。
9: 冇错啦，嗱头先所讲嘅欢迎嚟到龙餐厅里啦吓，呢一个嘅电影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啊战火纷飞嘅中东街头啊，一家嘅中餐厅佢哋用呢、这个灶头啦，仲有炒嗰、那个炒锅啦吓，咁亦都系架起咗一座嘅庇护所。而喺我哋现实中啊，中餐馆其实亦都系遍布咗全球噶啦，咁一道又一道嘅中国菜啦，亦都系势不可挡啊！咁样征服住我哋地球上边啦，唔同种族啊，又或者唔同纬度啊，唔同肤色嘅各类嘅人群啦吓。咁啊，有边啲嘅佳肴系特别受到外国人嘅喜爱嘅咧？
10: 咁啊，睇翻啦，其实我哋嘅中国嘅一个主食啦，大多数都系以大米啊、小麦啊呢啲碳水类嘅食物为主食嘅，发展出咧好精彩纷呈嘅一个碳水主食文化。咁我哋成日都 都讲咩碳水大佬，碳水大佬，好似我呢啲咁嘅成日，我都系我系细佬嚟嘅啫，等等。

0: 姐大佬真係好鍾意食飯嘅，好唔好聽，即係我哋成日講笑咁樣講啦，講咁樣講，成日話自己係飯桶飯桶咁樣啦，其實真係原出係有啲原因嘅。咁而喺好多個國家當中呢，其實碳水呢並唔係一個餐台上面嘅主食，例如歐美啊同埋部分嘅拉美洲同埋非洲地區嘅朋友呢，佢哋大多數都係以肉類呢個乳製品以及豆類呢個食物呢為核心嘅能量嘅來源，所以我哋中式嘅主食呢就打破咗呢好多嘅主食文化差異，令到好多外國人都感受到我哋嘅農耕大國呢種嘅碳水魅力嘅。咁就第一個要講嘅就係我哋嘅春卷。
1: 冇錯啦，春卷嘅話呢，佢流行地方就係西方嘅國家，仲有日韓啦、東南亞呢啲地方啊，可以講得上係一個開胃菜或者餐前小食咁樣啦。但其實好似喺我國咁樣啊，亦都係分布好廣嘅一個傳統嘅小食之一。咁除咗好似春卷以外啦，仲有即係因為提到一啲碳水碳水化合物係咪？咁啊，不得不又涉及翻即係我哋最常見嘅一啲嘅就係炒飯啊，以及炒面呢啲啦。
0: 唉，唔好講啊，肚餓啊。
1: 係啦，咁
0: 因為尋日咧就真係同個朋友咧就實在忍唔住，諗起就真係去咗食過一個炒粉嘅宵夜。咁我哋仲要係加蛋加肉。加菜，仲要加埋火腿，
1: 系咩都加，系咪加多啲料？
0: 哇，好正嘅，
1: 因为佢真系好有镬气咯，炒嘛，咁啊令到外国人啊都可以迷上我哋呢一种嘅烹饪嘅方式噶。
0: 咁其实咧喺成个嘅春卷咧，亦都有啲地方系混咗都好好嘅，例如就系越南、菲律宾啊咁样，佢哋都有啲地方嘅特色，但系佢哋嗰边咧就偏酸些少嘅，偏酸些少，咁啊炒粉，一个炒面啊、炒粉啊，咁呢啲就真系喺我哋呢一边咧好。最有镬气噶啦！我真系觉得呢个时候用个聚字咧，绝对冇问题嘅。我觉得
1: 系啊，但系佢哋依家已经流行去到咗有好似秘鲁啊、北美啊、东南亚呢啲地方噶啦。
0: 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地方点解会流行呢，可能都系同我哋嘅华侨过去生活。將個口碑帶過去有關，
1: 冇錯冇錯。
0: 因為其實喺我自己咧長大嗰條村入邊咧，其實就有一位嘅華僑咧，就係去咗秘魯嘅。係咁啊，後屘佢又翻翻嚟我哋生活發展，咁然之後咧都講咗好多嗰邊嘅故事。咁其實佢都話咧，秘魯嗰啲人咧，即係秘魯當地人咧，佢食嘢嘅味道係冇我哋咁好味嘅。咁然之後食咗我哋啲叫做中餐館之後咧，咁你知道其實喺外國嘅中餐館同埋嚟到真係我哋。中国去食嗰个味道
1: 系
0: 一样嘅，
1: 肯定啦。
0: 但系佢哋食外国嘅中餐馆都已经觉得咁好食嘅情况之下，
1: 咁快啲过嚟，
0: 过到嚟呢一边咧，真系惊艳啦吓。
1: 系啊，唔单止啊，嗱，好似我哋日常最普遍嗰啲啦，即系好似朝早食啊，咩包子啊、饺子啊呢啲啊、
0: 云吞啊，
1: 系啊，其实就系好简单嘅啫。但系喺外国人嘅眼中啦，好似呢一挺嘅中餐食谱入边，佢哋呢一啲一定会有一席之位啊。咁啊，依家亦都系流行地方有西方。国家、日韩啊，仲有东南亚啦。
0: 其实小笼包咧，我发觉好多嘅外国朋友啊，过到嚟我哋嘅中国旅游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都好 hit 咧，就拍 vlog 噶嘛。
1: 系，
0: 咁我哋都系对于呢个小笼包系赞不绝口。其实。我喺心谂，呢个咪30年前嘅自己，即系其实细细个好中意小，即系嗰个时候开始中意食小笼包。
1: 因为嗰阵时你会有一个好奇嘅心啊，带住一个探索嘅心。
0: 因为我觉得
1: 好似佢哋依家咁。
0: 小笼包咧系以前我哋细个咧，我自己啦，我翻学嘅时候咧，从我屋企乡下间屋嗰条巷行出嚟大路之后咧，就会有啲嘅走鬼档啦，推住呢个嘅车咧喺度卖呢个小笼包，我就会买一盒嘅，唔系买一包嘅小笼包，大家。呢度咧会喺个笼嗰度咧就倒落嚟个袋，跟装住个袋咧。以前仲未有咩签嘅，拎住个袋咁样咬，其实我咁样咬咁样食咧系地道好多，地道好多嘅系啊。我就系、是、其实咧小笼包系有我小少儿翻学嘅嗰个嘅回忆喺呢一度。食嘅唔单止系味道，
1: 仲有情怀，
0: 仲有情怀。
1: 冇错啦。咁啊，头先同阿伟照讲嘅嗰啲啦，都系一啲清淡啲噶。另外再提一下啦，即系依家都系比较受大家欢迎嘅，仲有一啲嘅麻辣口味啦。包括咗有麻婆豆腐啊，
0: 呢个都正啊。
1: 系啊，
0: 這個、
1: 流行响日本啊、北美啊，仲有澳大利亚。咁啊，另外仲有一款啊麻辣烫啊。咁啊，麻辣烫嘅话咧，其实好似响我哋身边又好常见啊。但系依家嘅话，我哋呢个口味啊，传到去日韩啊，仲有西方国家，咁啊令到佢哋系越嚟越中意呢个味道噶啦。
0: 系咁，而且咧啲色水又好啦，色泽又靓啦，同埋咧之前都讲过咧，话呢个麻辣烫咧其实都系几营养均衡嘅一个嘅美食嘅，因为其实
1: 有菜有肉，
0: 有菜有肉啊嘛，同埋咧有时候咧你只系斋滚滚。

0: 揾佢咧，其实你系唔会有啲咩好大嘅热量喺嗰度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啊。
1: 系啊，
0: 嚟到我哋中国火锅啊 ，hot pot 肯定要食噶啦。
1: 系啦，咁啊，去到重庆啊，咁啊，四川啊呢啲地方一定要食啦。咁啊，头先讲咗两大类啦，咁啊，第三大类嘅话就系一啲嘅甜口嘅菜肴，同埋呢一啲啦，亦都系包括咗好似宫保鸡丁啊咁样。可能你会谂啊，佢系辣嘅，但其实唔系。咁啊，去到响西方国家一啲眼中啦，佢哋会觉得系一个甜味一啲嘅川菜。咁啊，除此之外吓，仲有咕噜肉啊，咕噜肉我哋都好中意食啊。即系我哋广府文化啊嘛，
0: 啊讲到呢个嘅宫保鸡丁咧，我第一次听呢个嘅词语咧，唔系话，因为我哋呢边其实比较少嘅，即系广东地区比较少嘅。
1: 其实咪就系辣椒炒鸡丁肉咯。
0: 咁但系你附个名又唔一样啊嘛，系咪先？啊咁样有时嗰时。你叉烧饭咪叉烧饭啦，初星时整个那个咩烧云叉烧饭
1: 咁
0: 样，
1: 唔一样，
0: 一样嘛。
1: 呢个名
0: 宫保鸡丁
1: 咧，一个 level 啦。
0: 我第一次听咧就系咩咧，真系喺啲外国嘅电视剧当中听到翻嚟。
1: 然之后讲中国嘅菜式，就系讲
0: 因为你唔发觉嘅咩？其实每一部嘅美剧。都会提到中餐馆呢几个字，
1: 一中餐馆入边就会有宫保鸡丁，
0: 冇错啦，都会有呢啲咁嘅剧情，就系要点一啲中餐厅嘅外卖嚟食嘅。咁其实呢个咧都真系知道啦，我哋呢个嘅美食真系深入到每个国家入边，每个人嘅骨髓当中嘅，真系。
1: 咁啊，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啦吓，带多啲外国嘅朋友嚟我哋呢度啊，食翻一啲真正系本地嘅中国菜啊。咁毕竟我哋中国菜仲分咗好多菜系噶嘛，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作客，更加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会作客。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1: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叹世界，
1: 旅游叹世界，
1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2: 我哋嘅中奖名单揭晓咗啦噃，
13: 系就系、是、我哋呢一位朋友呢个头像咧，就系、是、好似系一个诶米奇嚟嘅，系咪呢个？啊，唔系啊，
12: 唔系啊，
13: 阿 Terry 啊，阿 Terry 定系 Jerry
12: 啊，阿 Jerry 啊 ，Tom and Jerry
13: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嘅呢个名咧，唔知系佢一字定一条杠啦，
12: 反正
13: 呢系啦，反正呢位朋友咧，咁喺群上边你都见到自己个中奖嘅信息嘅。咁啊，恭喜晒今日中奖嘅两位朋友，一个就系一条杠，一个咧就系网名小强人称强哥，
12: 系啦。咁然之后
13: 恭喜晒两位。咁然之后咧，你哋就可以喺今日晏昼系咪啊？三至五点就可以过到嚟我哋嘅电台呢一边啦。中心路12号，我哋新会人民广播电台嘅大堂入边，咁就会可以领奖噶啦。咁呢个奖品咧就由我哋嘅大有良果嚟送出嘅，我哋唔同嘅品种。咁只要你拎到系边一款咧，到就会系随机嘅。
12: 嗯，冇错。咁你嚟之前啦，记得要同我哋嘅客服或者讲声先啦，再唔系嘅。

0: 话咁啊，嚟到可能要喺个大堂嗰度等一阵，吓讲下保安厅话你中咗奖啊，咁啊，等一阵啦，咁啊，可能到时候就会有我哋嘅朋友，我哋另外一啲嘅主持人会送落去噶啦。咁啊，另外啦，仲想同大家讲一下就系啦，咁啊，我哋亦都有一个好好嘅节日、啊。咁系一个书香节啊，咁呢个书香节嘅话，既可以闻一下咖啡香味啦，亦都可以感受一下书卷为我哋带嚟嘅嗰一种嘅熏陶。
1: 呢个叫双香啊，有书香又有咖啡香，
0: 系啊，即系双香都系香啦，
1: 双香奔赴啊呢、這个，
0: 冇错冇错啊，咁啊咁啊，希望大家啦，亦都可以揸紧我哋呢一个活动嘅时间啦、去到呢一度
1: 八月嘅27到8月31号咁都。会有我哋嘅2026南国书香节嘅，咁啊到时候咧，我哋嘅读者凭借住新华书店嘅购书嘅小票啦，咁就可以参加到门店解锁超多嘅优惠嘅。
0: 嗯，冇错啦，咁啊呢一个优惠啦，主打就系讲系叹下啡啦吓，咁啊其实喺我哋443区都有好多嘅商家系参与到呢一次嘅活动当中嘅、哦。
1: 嗯，
0: 咁啊譬如话即系买咗呢一本书之后啊，你可以凭借住呢个小票，跟住咧就去到我哋公务广播电视台发咗一篇推文嘅，咁呢篇推文咧有详细咁介绍咗有边啲嘅咖啡店响其中，咁啊去到呢啲咖啡店啊打卡，你就会享受到即系佢哋唔一样嘅优惠咯。咁有啲系买一送一咁，有啲系打折头咯。
1: 系咁啊，睇翻咧我哋新会区嘅几间咖啡店啦，包括有七星山啦，仲有就系 YK 咖啡营地咧，都会系可以享受到呢啲咁嘅优惠嘅。咁、当然咁希望大家咧再喺读书嘅同时，又可以咧用一杯嘅咖啡，令到你静下心来，令到呢个嘅书入边嘅知识咧，真系入到你嘅心入边、脑入边啦。
0: 系啊，冇错啦。如果你想买书优惠嘅话咧，其实从寻日已经系开始咗噶啦。咁、可以关注翻我哋生活发布发嘅呢一条南国书香节嘅一条推文啦。咁去到呢个上边啦，领取一张属于你嘅嗰啲种嘅
1: 超笋嘅福利啊，
0: 系啊，嗰啲券系可以用嚟买书嘅。
1: OK。
0: 系啊，咁啊，然之后即系可以享受一下咯，成20蚊噶，20蚊嘅优惠噶，咁啊揸紧时间噶啦，系啦，不知不觉我哋嘅时间亦都嚟到咗11:56啦，系时候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啦噃。
1: 咁啊，去到要后日嘅时间先同大家见面
0: 啊，星期四仲有抽奖啊，千祈唔好错过啦。
1: 系啦，咁啊，星期四咧再同大家一齐抽奖，一齐倾偈啦。咁我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调解协会驻澳门联络站揭牌活动在澳门举行。该联络站的揭牌运行，标志着江澳两地在相视纠纷调解领域的常态化协作机制正式迈入实质化运作轨道。今年二月，江门市调解协会与澳门国际葡语市场企业家商会签署了互设联络站合作协议，明确两地协同化解相视纠纷的工作方向。江门市调解协会驻澳门联络站的运作旨在搭建一个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为进一步深化江澳两地调解协作奠定坚实基础。8月21号，我区举办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首期观摩学习活动，来自归峰汇城、大泽镇以及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近30名企业代表走进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取经问道。本次活动将学习课堂搬进生产现场，企业代表先后走访产品展厅、调试车间、转向架车间等地，沉浸式观摩轨道交通装备数字化全流程生产。这一场走进标杆企业的实战观摩，以成熟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为样板，为中小企业搭建起近距离学习、全方位借鉴的交流平台，再力企业拓宽数字化转型思路，扣开数字升级的破题之门。近日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开幕，本届博览会展馆面积超10,000平方米，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与科技供应链厂商参展。恰逢广东物业管理行业发展45周年，本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注入动能。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盈利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度整体顺利。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執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

0: 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 75%， 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 60%。 退休人员还可以是提高 5% 的支付比例。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这个大病保险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 75%。 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来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嘅。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5: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4: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5: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的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0: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7: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8: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7: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8: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7: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8: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盘景业同埋潘翠月兴杰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解放之后，我院在党的领导底下，人民政府锐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且重视搞好园林绿化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园林艺术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从而提出在会城园林处领导下成立盆栽研究小组，并动员当时平山小学的校长李鑫出入组长，团结一批老同志从事盆植、盆栽、盆景等的研究活动。解放之后，李校长经过学习，对园艺意义认识亦都有所提高。他曾经在他的《谈谈园林绿化问题》一文当中讲到，他就说了，现在搞园林艺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时代性和大众化，应该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进行革新和创造。他认为园林建设的最大要求就是为社会人民服务，要劳动人民在工作之余有文化娱乐休息的场所，兼且觉得这个场所环境优美，江山多娇。而老人家也可以通过回忆对比，觉得自己生长在新会有无穷的幸福。而年轻一代通过园林艺术的布置，觉得处处景色宜人，觉得祖国锦绣河山，分外美丽，从而激发起他们热爱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就是这样，盆栽研究小组根据这种的形式进行指导工作，研究交流逐步扩大。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收集散传民间的花木盆石机架，一方面鼓励组员将个人制作或者收藏的盆景搬出来公之于众。初时他们的活动场所是在艇仔室入面，后来也都搬到了新建的盆翠园。讲起盆翠园的建造，实在是一个奇迹。皆因当时镇委书记一声令下，就带着钟雪、陈飞鸿等等的老同志去到现场规划，在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的情况底下，只凭一张纸、一支笔，钟雪老同志就将初步建筑的轮廓勾画起身，今日规划，听日施工。对此，大家对他们的魄力和想象力都十分之敬佩。咁有咗盆翠园了，佢哋小组嘅条件就更好了。喺盆景作风之上，依旧保持岭南流派嘅特点，但经常咧亦都同广州孔初泰、莫忘虎同埋各地嘅艺术家联系，已经开始咗好多方面嘅探索。无论喺质量同埋数量上，都有咗引人注目嘅发展，亦都为今后盆翠园嘅建设注入咗源源不绝嘅动力。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嘅盆景业同埋盆翠园兴建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1: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1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6: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7: 我是

0: 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1: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0: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9: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酷热良方》，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兴，包兴，喂喂，包兴，
12: 全哥，喂，咩事啊咩事啊？
11: 诶，你攰咧就翻上去瞓啦。你睇下你瞓到口水啊都流晒响我张台嗰度啦。
12: 哦，诶，咁你哋呢度啲冷气咧凉浸浸，舒服啊嘛。
11: 难得放日假，你冇理由叫杯99嘅咖啡就成个晏昼响我呢一度黐冷气系嘛？
12: 全哥啊，出边咧30几度高温噶，行几步路咧件衫啊湿晒，边度都唔想去啦。
11: 唉，个个都热到唔想出门口，连我啲生意啊都差咗啊！
13: 包兴，
12: 萝卜妹，
11: 萝卜妹，
13: 诶，我都估到你周围嚟啊，前果子鼻屎噶啦。
12: 吓，你搵我有事咩？
13: 兴啊，星期一我约阿 Vinny 姐去行山啊，你同阿 wing 有冇兴趣一齐嚟啊？
12: 行山？
13: 嗯，
12: 咁热嘅天气去行山，唉，咪啦，你都咪搞我啦。
11: 包兴，如果我唔系要睇铺嘅话咧，我都去啊。你睇下你个猪腩肉噶，小心阿 wing 嫌弃你啊。
13: 我啊，特登赶一早去，求就无幸啦。
14: 大家好啊。
13: 哦，德叔。
11: 哦，德叔。
12: 德叔。
13: 啊，德叔啊，我起一早去爬山啊，你同阿林林一齐嚟咩？
14: 哦，好啊。
13: 嗯，求我就准备定奉善仔俾大家攞住一齐爬山，求就唔回向啦。
12: 哦，有风扇仔啊，啊咁又差唔多。
14: 哦，嘿呀，我唔使啦，我有呢把扇，我呢排咧去边度都带住佢嘅，既可以咧遮下太阳，又可以咧泼凉啊。
11: 颐和园，阿德叔，你之前去北京旅游买噶？
14: 唔系买嘅，系景区送嘅。
13: 送噶佢好？
12: 北京，我听讲北方夏天都好猛太阳噶噃，

0: 通京城啲热浪温柔啲啊？
1: 热呢就系、是、一样热，太阳呢都系同一个，但系呢人哋北京呢识得同天气作对，我入颐和园一逛呢，彻底颠覆认知啊！
2: 哦，有乜嘢独门嘅清凉秘诀啊？哎，快啲讲嚟听下。
1: 哎呀，你哋呢估都估唔到，人哋公园呢根本唔系淨係俾你睇风景，系真心呢等你可以舒服咁游玩。入园呢沿路全部呢系大型嘅遮阳伞，一啲呢都唔晒。路边呢定点放咗冷风扇加喷雾器，热风呢瞬间就变成凉风。休息区呢仲有免费嘅茶水直饮水，行咗半日呢完全唔会焗到唞唔到气嘅。
3: 哦，嗰葵巴扇就系景葵送俾你嘅清凉物资。
1: 嗯，冇错，呢份小礼物呢真系好贴心好实用嘅。我俾你哋睇下我影嘅靓相。
2: 好啊，
0: 睇过。哇，呢啲遮阳伞又大又密，成条步道呢都遮到严严实实咁，行路完全唔使晒太阳喎、哦。哇，睇一张相都舒服啊。
1: 係呀，唔止得咁简单，你睇下呢啲屋仔专俾我哋老人家静坐休息嘅，俾大家避暑用嘅。
2: 咦，我见到仲有直饮水点添喎。
1: 沿途呢好多，随处可见，干净呢又方便。
0: 嗱，咁样行公园咪唔再系受罪咯，真系真真正正嘅悠闲放松啊。
3: 嗯，开得出脚嘅省时之利，唔系摆个样，真正系走到以眼为本，将协审嘅服务走到好晒子啊。
0: 嗯，
1: 我哋呢去咗天坛中山公园呢，呢几个公园个个呢都有专属清凉方案。嗱，天坛呢有定时嘅喷雾降温，中山公园呢开通夜间清凉游览，避开呢中午暴晒嘅时段。唔分老人呢定系细路，游客定系街坊，人人呢都可以感受到贴心啊。
2: 不愧是首都啊，连公园服务都卷到咁细致。其实我觉得呢，呢啲做法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增加遮阳设施、降温设备，一定好多街坊去公园玩嘅。
3: 嗯，好赞行啊。现在私家期间，好多家长都想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但是呢，身会有高温，无遮无凉，就惊啲小朋友会中暑，所以就只能够系放弃。但如果游个清凉设施嘅话，佢就怕啦。
0: 我第一个支持啊！只要爬山有凉茶饮，有阴凉嘅位坐，有风扇吹，我即刻告别夏日宅家模式，日日起身行山锻炼都得啊！
1: 呢啲咧就系、是、城市治理嘅温度啦。高楼大厦咧系城市门面，但系咧细微便民设施咧先系城市底色。一把遮阳伞，一杯凉茶，一个休息位，睇落呢系小事，但系呢能够解决老百姓夏日出行嘅大难题啊。城市发展从嚟呢都系要以人为本，贴合民生需求。
2: 我提议不如呢就从我哋小区做起，我哋啲街坊呢一齐向社区建言，参考咧北京嘅经验，俾小区嘅公园都升级清凉服务。
1: 嘿嘿，我翻嚟咧第一时间咧已经系同社区嘅梁主任咧沟通过，佢非常认可呢个思路，咁已经咧启动方案研究噶啦，准备咧针对性优化小区嘅便民服务。
0: 其实我觉得各个商圈都可以学一学嘅，呢啲清凉服务唔止方便市民，仲可以带动消费㗎嘛。嗱，你諗下，多人出门，周边嘅商铺先至有更好嘅生意，一举多得啊。
1: 嗯，冇错，改变嘅呢係细微嘅便民设施，升温嘅係城市嘅治理温度。希望呢大家都学巧呢一个酷热凉方呢。
2: 嗯，学到嘢学到嘢吓，我嘅咖啡店咧都要跟上节奏。听日开始，凡系进店嘅顾客，免费赠送一杯冰冻嘅陈皮清凉水。 我都嚟可学。

0: 呢个以人为本啊。
1: 所谓伏谬醒级，就可以代代害醒恶嘅获得金同幸福金啦。
0: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酷热良方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遇。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这个新建的荷花公园真是不错，行一转就神清气爽。真是得闲行公园好过食汤圆啊。
2: 好事好事啊，李博士，你又在这里老作些什么怪事啊？等我帮你来抛你的书包啦。如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俗称莲而不妖。
1: 啊，爱莲说啊，唔错唔错。既然你咁醒，我就考下你啦。
2: 考咩啊？
1: 啊，呢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嘅原因系咩呢？
2: 咦？我又真系知噃。
1: 嗱，
2: 啱好咧，前两日我就睇咗资料，话呢个出淤泥而不染咧，就系因为莲叶啦，同埋莲花有呢个自结效应。嗱，我解释俾你听啊，因为莲叶表面咧就有特殊嘅嗰个表皮细胞，同时咧佢就覆盖有一层疏水嘅蜡锅，咁嗰啲水咧落喺嗰个荷叶上边咧，佢就可以系唔黐喺表面，同时咧亦都可以将叶表面嘅嗰啲污糟嘢黐住，然之后将佢带走，最终系实现呢个自结嘅。
1: 哇，你好叻啊！
2: 好叻你，
1: 但系你答错咗喎。
2: 啊？
1: 你讲嘅自结效应咧，就的确存在嘅。但系莲花莲叶可以从呢个淤泥入边捐出嚟，冇受到淤泥污染，真正嘅原因系荷花一个特殊嘅结构，叫做芽轮。
2: 芽轮啊，
1: 佢啲幼叶同花芽一直俾啲芽轮咧密密实实咁包住，一直到捐出淤泥。呢、这个意味住咧，幼叶同埋花芽咧。唔理系出土定系埋喺土入边，根本都接触唔到啲泥，所以先至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啊！
2: 哦，原来系咁。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5: 耶、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

0: 边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善哉善哉。
2: 上一回讲到，那个伙计一听有啲火滚啦，师傅你咁有心教害嘅啫，你叫人一样又一样，边有咁叫菜法噶？你想点啊？我冇乜想点噶，你闷唔闷啊？你唔闷啊？我连酒杯都掟烂佢。讲完呢，济公就举起酒杯真系想掟，嗰边嘅刘文通一睇就惊起上嚟啦。哎呀，约好啊摘酒杯为号，灌醉咗段山峰就掟酒杯，咁下面官兵步快就冲上楼嚟捉人㗎嘛。哎，点知今日个段山峰又唔知点解咁啊，饮完一杯又一杯，越饮越精神，冇啲醉意嘅。依家听到济公话要掟酒杯喎，咁一阵下面啲差人涌上嚟，咁啊坏事。刘文通就快啲行过嚟，喂喂喂，和尚，哎，人哋要换就换起啦，嗱嗱嗱，我俾钱起啦。刘文东呢同济公讲完就行返埋自己张台，那个段山峰就话，切咁就穷和尚，哎，人哋理咁多，喺度刁难，一巴掌就升佢落楼咯。大哥，今日我生日，施舍啲佢当香火钱系啦。刘文东呢又喺度劝段山峰饮酒啦。那个济公呢答答声，一边饮一边喺度叹气。饮酒呢，佢越高兴呢就越饮越精神嘅。啊，一心烦下两杯就醉㗎啦。哎呀，真係呀。刘文通一听，啊，係噃，唔怪得段山峰今日咁饮得啦，讲埋晒啲开心嘅事。係咪啦咪啦，攞件佢心烦嘅嘢嚟激下佢，等佢容易醉啲起啦。刘文通就故意问段大哥，我当你是大佬咁，有乜事都讲俾你知嘅，知你有事就瞒住我，咁就唔够朋友咯。贤弟乜你咁讲法嘅啫，我有乜事瞒住你噃？大哥，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留起屋企件事，有人知啦。段山峰一听，当堂心烦意乱，哎呀，真系有啲头晕眼花喎。喂喂喂，贤弟，嗰件事唔关我事噶嘛。唉，大哥，好啦好啦，我信你啦，就怕纸包不住火呢。唉，咪讲呢啲嘢啦，饮两杯先啦。段山峰就冇离心机，顺手攞起杯酒就饮啦。饮咗几杯闷酒，真係有啲醉吧。段山峰就问啦，喂，贤弟啊，你听边个讲话我同嗰件事有牵连㗎？那个刘文通呢，本来呢就同段山峰有交情嘅，听见佢咁问呢，又有啲心软啦，咪就话，大哥，依家有人要捉你啊，我嚟送个信俾你，尽个朋友之责，你快啲走啦。段山峰一听，乜原来你用圈套嚟捉我啊？济公呢就大声嗌，对啦对啦，就系要捉你。讲完呢一掟个酒杯，下面官兵步快呢就想冲上楼，底下包围嘅兵丁呢齐声呐喊，捉拿段山峰啊，咪俾佢走啦啦。段山峰见得唔对路，攞起张宣纸凳照住刘文通个头就剥落嚟。济公手快，用手一拉侧刘文通，砰一声，段山峰嗰张凳打落八仙台度，成张八仙台碎晒。刘文通见到段山峰咁狠心，亦喺身上攞出嗰条钢鞭嚟，两个就打起上嚟。嗰个段山峰真系厉害啊！佢一手就拉咗楼梯口嗰条柱，零冧一声，成半边楼都冧咗，楼下啲官兵咧冲唔到上嚟。段山峰就举起条大柱就搏过嚟，刘文通就连忙躲闪。段山峰已经运枪口跳咗落去。哈，个济公跟住咪一跳，就啱啱砸正喺段山峰身上。喂喂喂，段山峰，你条腰骨啊，硬听我只脚啊！官差就上前用铁链一箍，就将段山峰锁住，即刻就押解返衙门。院官呢就跟住开庭审案。段山峰知道瞒亦瞒。

不了，只好就供认出嚟。原来呢个段山峰本嚟系湖南衡州府人，当初亦系绿林中江洋大盗。佢飞檐走壁，一身好武艺。后尾呢，因为犯了一件大案，喺湖南踎唔住，就走咗嚟萧山县。咁佢手上有银两，又冇带家眷，单身一个，就喺西关呢开咗间好大间嘅猪肉铺，佢自己做老板。咁啊，冇人知道佢系绿林出身噶嘛。嗰日呢，佢系出去收数，就路过猪肉佬刘喜屋企，见到一个女人喺门前卖丝线。段山峰一睇，哇，呢、这个女人生得咁靓嘅，当时就起咗邪念啦。佢就揸地去对面间杂货铺买烟叶啊，顺口就问个伙计：喂，对面嘅女人系边个吓？嗰个伙计就讲：诶，卖猪肉嘅刘喜嘅老婆嘛。啊，真系估唔到啊！嗰、那个刘喜啊，生得树树头头，人不压众，貌不惊人。哈、啊，俾佢搵到个老婆咁靓，哇、啊！呢啲嘢真系整定好命水嘅。段山峰听到咁讲咧，即刻就翻翻铺头问啲伙计啦。嗰、那个刘喜喺我哋铺头卖猪肉嘅，喂，佢有冇欠我哋银两啊？啊，冇噃，佢都系规规矩矩交现款噶噃。哦，诶、啊，刘喜如果嚟攞肉，你嗌声我啊！第二日一早，刘喜嚟攞猪肉啦。段山峰就问佢：刘喜，你依家一日卖几多猪肉啊？嘿嘿嘿，我啲小本生意廿零斤啦、啊。哎呀，买咁少点养家活口啊？有，嘿嘿，我哋人口少得两个人，咁啊勉强维持啦。我本钱又少，想卖多啲都唔得噶。咁啊，喂，如果我俾足货你，咁你一日卖得几多呢？吓？咁啊，起码卖五六十斤噶，知我喺边度有咁大本啊？诶，刘喜，嗱，我见你个人老实，嘿，你唔会呃我嘅。好啦，我赊一千斤猪肉俾你，你啊先攞去卖住先，到年底啊，先同我一起计数，你睇点啊？刘喜就梗系欢喜啦，咁啊，千多得，万多谢。一段山峰真系咁好人咩？佢一心想同刘喜交朋友，想个刘喜呢带佢返屋企，咁就搵个机会去勾引刘喜个老婆。啊，知个刘喜呢就硬系唔肯带段山峰返屋企坐嘛。啊，有几次嚟到门口呢，佢都话地方屈质，就唔好啦唔好啦，第时先嚟啦。段山峰就冇到办法，只好伸长条颈喺度等候时机。七月十五嗰日，段山峰呢就问刘喜：喂，你外面啲数收晒未啊？未啊，我今晚就去东乡收数，听日返嚟就可以交齐㗎啦。段山峰听到刘喜今晚去收数唔返屋企，哎呀，机会难逢。晚上呢佢就带埋把刀，带住五十两银，一直就去到刘喜屋企。段山峰系绿林出身，会飞檐走壁嘅噃。佢就运后墙跳入去，刘喜个老婆呢啱啱喺灯下做紧针线，忽然间见到有人行埋嚟，就大声嗌：边个啊？我系段山峰，系九阳小娘子，天生丽质，嘿，今日特意嚟拜见小娘子。嗱，我呢度有白银五十两，送俾你算我点点心意啦。刘喜个老婆呢？是个贤淑之人，虽然呢平日呢听丈夫讲过好多段山峰啊好人，赊咗大笔猪肉俾自己，帮咗好大忙。至依家今夜呢，段山峰偷偷摸摸摸入嚟，睇佢个样分明系不怀好意嘅。刘喜老婆就大声喝住佢：喂，你要翻出去啦嘛你！啊！你如果离开呢度呢，我就当冇件事，唔讲俾我丈夫知。如果你再唔出嚟，我就嗌救命㗎啦吓。段山峰见到远嘅氹唔到，佢就想靠吓啦嘛。一掹就掹把刀出嚟，喺个女人面前一样：你敢嗌啊？嗱，你一嗌我就斩咗你个头落嚟。那个女人一惊，真係大声嗌救命。
个救

0: 都未嗌出声啫，段山峰已经一刀劈过嚟，当堂人头落地。段山峰啊，顺手攞块包袱皮将人头包起，一揈就揈咗去隔篱屋个天井度。隔篱呢系一个白耶婆同白耶公两公婆喺处住嘅，见呢个包袱飞入嚟，仲以为财神爷送宝嚟添。个白耶公拆开个包袱嚟睇，哎呀，原来系个女人嘅人头，咁喺自己屋企执到个人头啊，官府追究啊不得了噶嘛。个白耶公咧就将个包袱皮包翻好个人头，攞出去郊外劈咗。后尾就俾个老管家李福执到。咁段山峰呢以为呢件事神不知鬼不觉，点知今日就俾济公捉住，只好招认出嚟。咁远观见到破咗案，就十分欢喜，吩咐带刘文通嚟家长一番。然后远观呢又叫黄红李炮攞100两银去送俾刘文通嚟到奖励佢，奖励佢捉拿段山峰有功。咁个黄红李炮呢就将100两银带去俾刘文通，知个刘文通点都唔肯要。黄红就话啦，喂，系大老爷叫我哋攞嚟奖赏俾你㗎。唉，我唔要啦，我唔要啦，你两个辛苦啦，咁啦咁啦，你每人分20两银，其他啲软牙步快亦都好辛苦嘅，就俾20两个佢哋，20两呢就俾其他啲官兵，仲剩返20两，你两个帮我交俾监仓嘅玉卒，拜托下佢哋照应下段山峰呢，千祈唔好难为佢。唉，我同佢到底到一场朋友。三个人啱啱喺度倾紧偈，阮太爷又派人嚟搵黄红李炮返去。阮官就问佢两个帮忙捉到段山峰嘅和尚系点嘅样嘅。两个人一讲，阮官就下令即刻去搵呢个穷和尚返嚟，搵到呢就赏银10两，搵唔到又各打40大板。黄红同李炮一諗，哎呀死啦死啦，去边处搵个穷和尚喎，搵唔到又打40大板。佢就即刻吩咐班手下到处去搵。嗰班手下呢係以为穷和尚梗係偷咗嘢啫啦，就到处去捉。一见到着得破破烂烂嘅和尚呢，就声声一声用铁链锁住，一阵间呢就锁咗7、8个返嚟啦嘛。有啲老嘅，有啲嫩嘅，有啲肥嘅，有啲瘦嘅，都係云游四海托钵行乞嘅穷和尚嚟嘅。黄红李炮一睇，哎呀，冇个係酒楼上捉段山峰嗰、那个，於是通通都放晒。咁冇辦法啦，两个人只好亲自出马去搵啦。咁个济公究竟走咗去边度呢？原来佢啱啱帮啲官差捉到段山峰之后呢，佢就趁住乱静鸡鸡就走咗啦。行到酒楼，又上酒楼饮一轮酒，饮到醉醺醺，翘下翘下见路就行。行到城西，见到个破落书生抱着个婴儿。呢、这个书生呢满面受用，一身破烂衣裳，分明系个落魄之人。济公一见到佢就行上去，喂喂喂，好啊好啊，你斗胆啊你啊，你啊敢虾我哋外家呢边冇人系嘛，我就唔肯放过你，我去县衙门告你，你返屋企等住啦吓，你等住过堂见大老爷。嘿，呢个落魄书生系乜嘢人呢？点解无端白事济公话要同佢打官司呢？原来呢个书生叫做李文龙，本来呢佢系萧山县系出名嘅神童嚟嘅，世事嘅人呢就吟诗作对，写了一首好文章。佢屋企呢亦十分有钱嘅，知父母好早就过咗身。 李文龙娶妻郑氏，亦都系知书识墨嘅人，又系十分贤淑嘅。呢位郑氏呢，又系自细父母双亡，由佢琴母嚟到收养，琴母作主就嫁俾李文龙。点知呢个李文龙时运低，满腹经纶，次次考试呢都考唔中啊嘛。佢又不懂经营，慢慢就坐食山空，成副家业都食清光啦。如今就变成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足之地，日无隔宿之粮。佢老婆郑氏呢，一直都死心塌地跟住丈夫，冇到半点怨言，搞到寿命实在冇办法支持啦。李文龙就只好出去摆地摊嚟到卖字，搵翻多少钱，两公婆一餐粥一餐饭嚟到挨日子。佢哋呢就生咗个仔，啱啱一岁都仲食紧奶嘅。有一日，李文龙又出去卖字啦，成半日都冇人帮衬嘛。系啦，家中米都冇一粒，柴冇一条，等于搵银翻嚟开饭噶嘛，点算呢？李文龙呢就谂到，街尾有间粮铺今日开张，不如帮佢写翻副对联，咁换翻两个钱都可以充饥啊！就去到粮铺嗰度，老板，恭喜恭喜，开张大吉啊！我想送副对联俾贵店。说话都未讲完啫，个老板就话：哎呀，先生啊，唔好啦，唔好啦，唔使你写啦，得啦得啦，费事你费神啦，嗱，哎，俾一文钱你买碗茶饮啦。一文钱嘛，嗰阵咧就只系能够喺街边买一碗清茶嘅啫。李文龙就话：老板，一文钱啊，咁俾一文钱我，唉，我攞嚟点用呢？哈哈，嗰啲人呢真係越有钱就越孤寒。嗰、那个老板就够晒尖酸刻薄呢，佢冷笑两声：哎呀哎呀哎，你估搵钱真係咁易就执返嚟㗎。你呀咪睇轻一文钱呢、你去买米呀，俾少一文钱，睇个人家肯唔肯称俾你呀。嗱，李文龙就丑到耳仔都红埋，连个文钱都唔肯要啦。垂头丧气就返返屋企，见到老婆就叹一口气：唉，娘子，今日一文钱都搵唔到，不如你去隔篱王大婶处借200-300文钱嚟买米煮饭，听日我有钱就即刻还返俾佢系啦。郑氏娘子呢即刻去隔篱问王大婶借，知个王大婶亦都系穷到窿嘅，手上一文钱都冇，要等阿仔返嚟睇佢有冇钱，如果有呢就即刻送过嚟救急。郑氏就借唔到钱就返返嚟，李文龙就长叹一声：唉，真係斯文扫地咯。咪讲话书生一支秃笔啊，就算大将军手中枪翻江倒海，都不能抵挡住饥寒穷三个字啊。唉，人生就最怕呢三种病，英雄到此都未必英雄。唉，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1: 分。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等我找到好地方，你先我不行，这边有个小朋友，那边有个阿婆，这条是猫，
4: 你不知道就这个车顶了。哎呀，
3: 人生碎骨真可怕，
4: 高空抛物攞命的。
5: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远离非法集资，

0: 公式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喜欢嘅是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1: 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屯市委、市国资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举办的安居桥都筑梦江门2026年市籍青年看访团活动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定向组织来自市籍机关、市属国企的超50名优秀青年干部职工参与，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等，搭建起置业信息共享平台，帮助青年人才直观了解本地优质房源，科学理性规划置业选择，同时拓宽市籍青年交友沟通渠道，进一步凝聚青年人才向心力，引导青年更好立足岗位，扎根江门发展。8月23号，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二场葵香好声音歌唱专场在新会古典家具城火热开咪，活动面向全民开放，共吸引44组选手同台竞技，参赛群体覆盖不同年龄多个行业，全民参与热情高涨。赛事火热进行的同时，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中医义诊、口腔检查、防蚊科普等志愿服务摊位，市民听歌之余还可以享受贴心的便民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温度触手可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昨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货运量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7: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

0: 则君衡发展院啊。
1: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0: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0: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2: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成校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新会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介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夏天应该系咩感觉呢？系咩味道啊？咩颜色呢？嚟到今日嘅8月25号啊，其实咧好多朋友就话，已经系嚟到秋天嘅时节啦，但系点解而家仲系夏天嘅感觉嘅？嚟喺广东呢边，经常都系咁样噶啦吓，未去到9月、10月嘅时间咧，好似秋天咧仍然系未舍得同我哋见面一样。咩有朋友同我讲啊，今日佢出去玩，咁啊点知咧出到门口之前咧就即系出门口之前都还好嘅吓，但系咧去到景区玩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天就黑晒啦，跟住咧就行雷闪电啊，落起大雨，咁成个计划咧就咁啊黄咗啦。咁啊佢而家咧就唔知点好啊，咁啊对住个窗咧都有啲无奈啊。其实呢每一次去玩呢都有啲咁样嘅可能性嘅吓，咁如果你真係遇到嘅话呢都好理解你嘅心情。计划好晒呀，期待咗成个礼拜，临门一脚先至嚟返一场嘅雷阵雨，呢样感觉呢都几扫兴呀。但你知唔知呢，其实有时候啊，所有被天气打乱计划嘅情况呢都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意义㗎喎。因为我哋出去玩啦，即係讲下旅行啦，佢嘅意义从来都唔系天气呀，而系你自己嘅心情。如果计划被雨打乱咗，唔代表你错过呢一日㗎，你只係由计划 A 转咗去计划 B 啫。咪计划 B 就係咩呢？随机应变啦，将呢一场嘅雨变成你旅程嘅一部分。可能系你记录低嘅某一个画面，可能系你呢一刻写低嘅心情，或者系其他啦。但系无论咩时候都好啦，呢个就构成咗属于我哋嘅夏记忆啦。

我哋评论区都有人话啦，话而家嘅天气啦变啦，多热多雨水啊，嚟到呢个时间通常都系噶啦吓，所以咧一定要学识啊，喺出行之前咧做好计划嘅同时，都要睇一睇天气啊，将佢纳入你每一次出行之前啊要关注嘅板块。其实嚟到我哋今日嘅时间啊，星期二呢个时候，你喺度做紧乜嘢咧？嗱，无论系啱啱食完晏啊，对住个 mon 做紧嘢，亦或系喺条街行紧，亦或系揸紧车啊，都希望呢个时间咧可以推荐更多嘅好听音乐俾你啦。今日嘅呢个话题就系啦，如果而家有一个玻璃柜摆喺你面前啦，你可以好任性咁拣一样嘢，你会拣啲乜嘢咧？咁有朋友可能会拣自己中意嘅模型，亦或系自己已经系中意咗好耐嘅一只表啊，咁亦或系就系想拣翻一个好食嘅面包。点解会突然之间提呢个问题咧？吓，因为咧呢个嘅玻璃柜愿望咧，原来咧有啲博主话系有一啲心理暗示嘅。当你在某些时刻经常去想着他的话，可能他就会愿望成真的了，因为他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促使你去完成他。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周1:30，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0: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一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

0: 量。生茴陈皮源于生茴金的果皮，生茴金由本地野生品种栽培而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明代生茴人陈宪章有《残骨仍元野方集》《契元十月摘黄金》等的句子，可见当时已经大规模种植。清代的时候，金骨种植更已经成为生茴重要的产业。清道光《生茴远志》载其盛放日，种植者千百株成茴，每岁大贾收其皮，售于他省，采过岭北，其果转盛，其利最薄。新茴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啊？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1: One, two, three, four，
7: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快乐加点娱乐，原来就陈炳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一点半钟之后嘅加点娱乐，同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资讯。嗱，呢段时间啦，电影院又好热闹啊，因为上映嘅电影好多啊。暑期档啊，捉紧呢个热度，有唔少嘅电影咧，都希望喺尾声嘅位置啦，再次抢一抢一啲嘅话题嘅。唔知道大家睇晒咁多部嘅上映电影未呢？其实要睇晒就真係好难㗎吓，係啊，毕竟呢就睇一部电影啊个零两个钟嘅时间啦，要抽出嚟就唔单止係睇个时间嘅，仲要又揸车过去啦，又要等啦，咁又要买啲零食啦，咁啊要准备好多嘅嘢，同埋要提前做好多功课嘅。当然呢个就係一啲比较好嘅观影体验啦。咁但如果你话说走就走嘅话呢，咁亦都冇问题。暑期档嚟到尾声，今年嘅票房成绩相当亮眼，连续40多日嘅单日票房都破亿，踏入档期嘅收尾阶段。今个星期竟然一口气有17部嘅新片扎堆上映，题材就包罗万有嘅，有历史嘅题材啦，有亲情故事，仲有影史嘅经典修复版嘅重映。今日同大家嚟盘点一下呢一批即将杀到影院嘅电影啦。先嚟睇下最新嘅市场数据啊，对上一个星期嘅即係睇返上一个星期嘅数据啦，全国嘅总票房有 14.75 亿，咁当中七夕单日呢就揽落咗2.9亿嘅票房，对比去年係有增加。

涨嘅。咁啊，直至而家今届暑期档总票房年预售咧系冲破115亿，观影人次同埋放映嘅场次咧都超过咗旧年同期噶啦。现阶段如果讲个龙头嘅，肯定就系呢一部啦，《欢迎来龙餐馆》啊，单系上一个星期就收咗6.66亿啊，哇，呢个数字都正吓，溜溜溜啊，撑起咗近一半嘅周票房。另外《奥德赛》嘅排片就唔算多嘅，呢样嘢咧有啲惊讶，因为之前咪吹得好劲嘅吓，视听效果取胜嘅佢咧，用7.1%嘅排片都可以换到15%嘅票房，其实咧系即系可以话系好难得嘅一个成绩啊吓。仲有就系《空窗》呢部电影，啱上映咗几日时间，女性观众占比竟然接近75%，女性观众成为咗观影嘅主力，是不是都想睇一主一龙啊？重头戏咧，将会喺8月底嘅时间啊，同日会上映好几部关注度好高嘅作品，时间系定喺8月28日啊，即系仲有几日啫。首先就系历史悬疑片《麦当》，呢一部由郑大圣执导啊，袁弘同埋李贤石主演嘅电影，系百花奖嘅开幕影片。之前都已经收咗好多话佢上映嘅一个安排噶啦，但系后屘迟迟都一直都冇上。同一日8月28日仲有边几部嘅电影呢？听下细哥，我哋继续嚟关注啊！

暑期档虽然就快落幕，但戏院完全系唔缺新戏嘅。今个星期一共会有17部嘅电影陆续登陆大银幕，有重磅嘅国产片、本土嘅中小成本制作，仲有万众期待嘅海外经典修复版。重头戏啊，8月18号同日上映嘅几部关注度好高嘅作品，头先讲咗嘅历史悬疑片啊《麦当》，呢部由郑大圣执导嘅电影啊，咁啊悬疑惊险得嚟又有感人啊。咁睇下喺现场嘅首映礼上边啦，胡歌同埋其他嘅艺人都有撑场嘅。同一日8月18号上映嘅，仲有韦英雄主演嘅亲情电影《数到三》。故事是由一粒移植的心脏展开的，讲的是丧子的母亲和得到儿子心脏的少年相遇，揭开了埋藏的家庭秘密。还有重磅的修复版，这一部影史的神作《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这一部上年八占各大电影榜单榜首位置，某版300多万人打了 9.7 分的高分，今次是第一次正式登陆内地院线。之前我就听过一些博主讲，就说欢迎来龙餐馆有机会撼动这一部的影史神作，其实这个讲法就遭到了很多的网友的反对，但是我觉得又没有必要这样去比的，因为毕竟两部电影不是讲同一个内容。但这部电影呢真的呢就很高分，在各个的评分平台上边。今次是第一次正式登陆内地院线，如果你是看了很多次，就像我这样，就是基本上每过一年两年都会翻煲翻一次的这一部《肖申克的救赎》。你未看过电影的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全球首次推出的 IMAX 版本啦。戏院还会提供有其他的版本的，当然你要看你自己影院有没有支持。好多影迷话期待咗好多年啦，终于可以喺大银幕感受呢一部嘅经典 4K 修复版，画面肯定好正啦。除了上面的几部大作，今个星期还有一大堆不同类型的中小型电影，选择都丰富。有纪录片《我的答案之城》，镜头是对准深圳七位普通人，透过他们的人生探讨我们应该怎样过好自己的一生。还有聚焦青少年心理的《小米的心事》啊，你有没有用小米的东西呢？其实不是那个小米，因为这个初中生叫小米。面对学业压力陷入情感危机，怎样同家人同老师的陪伴底下走出低谷嘅。还有喜欢方言本土故事的话，可以留意一下重庆方言片叫做《四条》，讲四个40多岁的老友因为一副的古董麻雀重聚，卷入了一场荒诞的闹剧当中。跟着还有一大堆的悬疑恐怖片扎堆上映，有什么怪屋啊、古宅绣花鞋啊、床下有人四啊，咁样啊，中式嘅恐怖元素，咁啊呢啲咁样嘅桥段都应该尽有嘅，数量都好多啊。中意睇恐怖片嘅朋友咧，咁可以拣自己中意嘅去睇啦。其实咧睇得出嘅吓，暑期档嚟到尾声咧，片方真系想抢一抢档期嘅尾段流量。毕竟啦，上映咗嘅电影该睇嘅都睇咗啦，系咪？美国睇嘅可能都系占少数嘅啫，所以。其实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在暑期档的尾声真的可以去揸紧的一个时间节点去留意一下一些大制作啊，一些文艺向的电影会不会在这个时间带给你不一样的味道。但不知道大家最期待是哪一部啦，想去大银幕重温经典，亦或是想看国产的历史和亲情故事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动九八三，星动力的动，星动九八三，一起畅谈互动，讲讲你心中的答案。

警示嘅，呢一阵风仍然在吹紧，咁啊，我哋都要留意下我哋身边嘅呢一阵风啊。咁啊，目前我区南部同周边地区有降雨云团发展，并且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我区咧今日中午到下午时间有分散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一定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呢一则嘅雷雨提醒咧，就系啱啱啊，新鲜滚热辣啊，咁啊，省会气象台方面发布嘅消息嚟嘅。出门口记得系带雨具啦，咁呢段时间真系唔好忽略呢样嘢啊！简简单单一个小小嘅细节啦，一啲随手做到嘅拎出门口嘅东西咧，就可能帮咗自己好大嘅忙噶。嗱，讲下随手拎嘅嘢啊，你去食饭或者去参加人哋嘅婚礼，亦或系去睇场电影吓、啊，有好多。去到目的地的地方，他都可能会给一些小小礼物给你。我们怎样叫这些东西呢？叫伴手礼嘛，是不是？但是呢，现在演唱会呢都慢慢开始会有这些的了。看演唱会除了是看舞台，看自己的艺人，喜欢的艺人，听他唱的歌。

好多 fans 都会期待入场嘅时候收到一份嘅伴手礼嘅。以前啊简简单单啊明信片一张，而家咧品牌礼盒，各样嘅实用好物，规格咧越做越高啊，甚至有啲嘅礼物嘅价格咧，仲高过门票啊。咁啊呢一份所谓嘅宠粉福利咧，背后究竟系边个埋单嘅咧吓？同大家拆解一下佢啦，不如。讲到演唱会嘅伴手礼，咁啊喺其他嘅一啲国家嘅娱乐圈啦，就叫做逆应援啦，咁啊就系偶像回归粉丝嘅心意。不过内地咧就玩法有啲唔同嘅吓，已经唔单止系偶像同埋粉丝之间嘅互动咁简单噶啦。早些年嘅伴手礼纯粹一份嘅小小心意，好似蔡依林嘅演唱会咧就会送限定嘅手灯同埋设计口罩。嗱，华晨宇咧曾经喺演唱会上面派过一张嘅日出纪念卡，物件就唔贵嘅，但系胜在有仪式感，烘托现场嘅氛围。嗰阵时咧礼物只系点缀嚟嘅啫，咁啊舞台表演先至系主角啊嘛。不过近些年咧风向就变晒啦，好多嘅跨界开演唱会嘅艺人啊，将伴手礼变成重头戏。好似边个我就唔讲啦佢嘅生日演唱会啊，伴手礼咧套装系相当丰富嘅，有自己亲手设计嘅公仔啦、应援棒啦，仲有成700多元嘅品牌代金券啊。咁还有另一位嘅艺人嘅见面会咧，就系品牌嘅 T 恤啦、手链啦、零食大礼包咧一大堆。见到呢一班艺人咁样玩法咧，好多专业嘅歌手都跟住加入啦。比如徐良咧就会送呢啲怀旧嘅校服啦，汪苏泷咧就派墨镜啦，一啲嘅凉感毛巾啦，同埋团扇啦，咁样兼顾情怀同埋实用性，慢慢咁样伴手礼就由可有可无嘅赠品变成大家咧去评判演唱会嘅体验嘅其中一个指标。咩牌就会谂啊吓，礼物就越送越贵，甚至礼物嘅价格高过最低档嘅票价，唔通真系歌手自己揞荷包吓，咁样大出血吓，俾自己嘅听众咁样。咁其实咧，我哋有句说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呢、這个故事咧其实冇咁简单嘅。好多时候呢啲嘅伴手礼咧就系品牌嘅一种广告投放啊，上万名嘅现场观众全部系对艺人有好感嘅群体啊嘛，印上品牌 logo 嘅礼物送到去 fans 手上，就等于一次精准嘅线下推广。其实早喺2015年咧，已经有冠名商啊喺演唱会上边用呢啲优惠券啊、周边啊咁啊做植入嘅，赞助商出钱做礼物换个曝光，这个咧就好常见嘅模式。除了商业品牌啦，连地方文旅都会加入嘅，比如 BI2 喺三亚嘅演唱会啦，伴手礼入边就放咗海南嘅特色嘅一啲嘅草底料。啊，刀郎啊，巡演去到宜昌咧，当地就送出一啲特色嘅饮品咁样吓。演唱会可以带动当地嘅旅游消费，通过伴手礼输出本土嘅特色，宣传城市名片。咁呢一部分嘅成本咧，就由文旅相关方面承担。所以话啦，伴手礼嘅埋单方嘅唔一定系歌手嘅吓，亦都唔净止系买飞嘅 fans， 咩品牌商啊、地方文旅啊，都可以从中获益嘅话咧，佢哋都可能会成为出钱嘅一方嘅。唔知道你又想唔想去收到呢啲嘅伴手礼咧？你又觉得呢个礼物嘅规格应唔应该成为评判一场演唱会好坏嘅标准咧？

0: 处到最终 ，You and I。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猎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两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7: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1: 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屯市委、市国资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举办的安居桥都筑梦江满2016年市籍青年汉访团活动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定向组织来自市籍机关、市属国企的超50名优秀青年干部职工参与，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等，搭建起置业信息共享平台，帮助青年人才直观了解本地优质房源，科学理性规划置业选择，同时拓宽市籍青年交友沟通渠道，进一步凝聚青年人才向心力，引导青年更好立足岗位，扎根江门发展。8月23号，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二场葵香好声音歌唱专场在新会古典家具城火热开咪，活动面向全民开放，共吸引44组选手同台竞技，参赛群体覆盖不同年龄多个行业，全民参与热情高涨。赛事火热进行的同时，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中医义诊、口腔检查、防蚊科普等志愿服务摊位，市民听歌之余还可以享受贴心的便民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温度触手可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昨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货运量方面，前7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日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
5: 生活电台，
2: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1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2度，吹系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到28日咧炎热伴雷阵雨，咁展望未来29到31日咧系降雨再增多噶。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4: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4: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

0: 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2: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1: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2: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5: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3: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5: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3: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5: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啦。
3: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5: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
3: 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9: 1, 2, 3, 4，
7: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点娱乐，原来就陈炳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开启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入埋我哋嘅直播间，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咁啊，关注呢一段时间嘅演唱会资讯啊。刚才讲到伴手礼啦，其实仲有好多嘅老牌艺人咧，佢哋都唔兴用呢啲嘢嘅吓，或者系佢哋都会准备，但系就唔会准备啲好贵嘅伴手礼咯。咁啊，呢一位嘅艺人，你有冇留意到佢嘅演唱会咧？嗱，娱乐圈嘅一大盛事啊，就系、是。那英的北京演唱会啦。应该说是一大盛事，因为这场演唱会堪称是内娱的大型团建。台下坐满各路明星，网上都炒紧那英的强大人物。今次的巡演叫做我来因为你在。除了星光熠熠的观众席，还有惊喜的空降嘉宾，新作品也同样成绩亮眼。今天和大家一起回顾当晚的精彩时刻。今次那英的北京站的演唱会就在8月22号夜晚举行，主题歌名就是来自1994年的旧作《我来因为你在》，歌词是讲双向奔赴的感情。今次的演唱会就是那英和歌迷之间的一份呼应。今次他第一次挑战四面台，花形状的舞台，还有配合灯光和漫天红色的彩蛇，现场的氛围是很高。当晚几套的造型都出圈，一套是酒红色的披风礼服，气场十足，另一套就是白色的抹胸扇纹礼服，穿着这一套就演绎了自己的经典金曲《征服》。你有几耐没听过这首歌呢？

应该系星光熠熠嘅观众席咧，因为到场嘅明星真系非常之多啊！咪经有王菲啦，有杨坤啦，张碧晨啦，梁博啦，周笔畅啦，马思纯啦，张曼仪啦，宋丹丹啦，黄渤啦，咪以上嘅名咧就排名不分先后嘅，一大堆嘅圈内名人咧都现身撑场嘅，好多人就感叹话：那英嘅人脉咧真系劲啊！太厉害啦，直头就係一场嘅内娱联欢会。讲到现场嘅 talk show 环节呢，佢都开玩笑咁话啦，王菲平时好少公开露面㗎，今次出嚟一次呢真係好难得㗎。咁尤其係唱到佢岁月嗰首歌嘅时候呢，佢现场向王菲大嗌话：王菲我爱你。讲到两位呢，大家会唔会有印象，就係1998年春晚一起唱咗一首嘅相约1998呢。咁嗰首歌呢都好经典喎，咁呢首歌亦都令到好多朋友啊见识到两个啊咁极致嘅女声融合埋一起嘅时候，呢种嘅感觉係相当微妙。

除咗合唱嘅经典金曲啊，当晚那英仲献唱咗新歌《回声》，咪又看看天赐啊，前女作曲嘅一首歌，用辨识度好高嘅声线啊，娓娓道来自己入行一路以嚟嘅各种心境。咪嗰首歌上线之后都好猛啊，直接冲上咗 QQ 音乐嘅飙升榜第一位，实力咧真系唔可以小睇佢啊！北京站圆满结束之后，那英呢一轮嘅巡演仲未完嘅，后面仲会去到南京、成都、佛山、杭州、武汉、广州、西安等多座城市开 show。广东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佛山同埋广州、深圳都系场次嘅。本地嘅歌迷咧有机会可以现场感受到那英嘅现场功力。成日话佢嗰个咩啊，咩蝶斗共鸣啊，唔知边个位置共鸣啊，真系好独有嘅一种发声方式嘅。嗱，睇翻呢场演唱会咧，一边就系台下嘅群星云集，见证咗那英嘅圈内嘅人缘同埋地位；另一边咧就系舞台上面啊，老歌新歌嘉宾样样合作都咁齐啊，由九十年代一直行过嚟啊，金曲无数，同时仲有新作不断输出。咁呢一啲咧先至系佢一直可以企得住乐坛嘅根本。好多人话啦，系流量聚会，但讲到底，演唱会嘅核心咧，都仲系音乐同埋舞台啊！咁如果真系有机会嘅话，你会唔会选择去现场听一听佢嘅声音咧？

仲有好多嘅歌手呢，其实佢哋都已经系好少喺舞台上面去唱歌啦，可能就会参加一啲嘅大型嘅舞台，或者只系帮唱嘅形式出现啦。佢哋自己开场演嘅机会越嚟越少啦，可能佢哋真系开始想专注自己嘅个人生活啦，唔想再喺娱乐圈当中啦，去花太多嘅时间去沉喺入边。所以有时候可以去参加唔同嘅朋友嘅演唱会，喺佢哋嘅感觉入边已经好幸福嘅事情啊！再度踏上舞台唱歌，佢哋可能真系要过一段时间啦，先至会再有咁样嘅欲望，系嘛？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通力，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3: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的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6: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2: 下周2: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

0: 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和借条拍照留底。
1: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0: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住旺财七盖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2: One, two, three, four.
1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3: 继续来到加点娱乐，留意娱乐圈当中的热点资讯，看看这一件同样是乐坛的一大盛事。刚才说那英的演唱会是星光熠熠，这一位的艺人，因为不知道怎样定义他，你说他是一个歌手吗？以这段时间是，就是古天乐。他的演唱会同样是星光熠熠，他的第一场红馆个人 show 叫做 My First Show， 都是有同他的意义相同，就是第一次的这个红馆 show。 55岁的他终于站上红馆，开属于自己的个人演唱会。这场 show 不单止是他个人的里程碑，还是这个星光熠熠的名场面的贡献场所，很多的名场面都刷爆社交平台。今天跟大家来重温一下这一场充满着友情的演唱会。 首场出场够晒气势，一身的黑武士造型，在高空空降登场，用劲歌即刻炒热全场的气氛。四次唱响今期流行，那首歌真是正啊，舞蹈都好正的，全场的观众企晒起身，一起挥舞手上的荧光棒，现场的气氛推到最高点。嘉宾方面同样是阵容鼎盛，一开始有农夫上台和古天乐就合唱天下一家，还有陆永开玩笑话啦，当年没有机会和古老板争乐坛新人奖，古天乐就话啦，不知道今年又有没有机会和我争呢，引起全场大笑。之后呢还有张继聪、林峰、杨千华都轮番登台，还有其他的艺人。去到压轴方面还有汪明荃阿姐，这个粉红色的造型登场，演唱了一首迷人 Pink Lady， 还和古天乐合唱了热咖啡，重现了1994年 TVB 台庆的经典一幕。相隔足足32年，阿姐都大赞古天乐首场表演 So far so good，台下都唔舒适噶，咁啊廖子宇啊罗家英啊佘诗曼一众嘅艺人都到场撑场嘅。古天乐嘅妈咪都喺观众席当中啦，亲眼见证自己仔仔红馆首秀呢个重要嘅时刻。而大家好期待嘅宣萱啦，都从呢个升降台惊喜现身啊！两个人喺红馆首度合唱《无时空之恋》，台上咧就真系默契十足嘅。是啊，我们评论区的朋友就说了，同刘德华合唱了独自去偷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画面出来啊。所以他的个人的演唱会呢，就你说他只是唱自己作品呢，那肯定不是的啦。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想去看他演唱会呢？是因为不单只是看他的演唱，看他的表演，看他的服装各方面的东西，而是看这么多位的艺人去撑他场，这一份的友情在台上得以展现。古天乐都发自内心多谢刘德华一路的鼓励，视对方为大哥哥。刘德华都大方放话就话啦，只要你叫我，我随时都会来。这段的片段网上疯狂转发，成为了今次演唱会最经典的一幕。

所以古天乐嘅红馆处女秀啊，老实讲就唔系专职嘅歌手啊，这个嘅演唱会更多系一份嘅心愿同埋情怀。成个嘅晚上唔系佢一个人喺台上边孤军奋战，满满都系一班嘅圈中老友鼎力支持。咁啊，由 TVB 嘅旧搭档，再到乐坛嘅实力派，再到殿堂级嘅前辈，台上台下群星汇聚啊，睇得出古天乐嘅娱乐圈多年积累落嚟嘅好人缘啦。好多观众睇完之后话，呢场演唱会好似睇紧一班嘅电影啊，同埋呢个电视剧当中嘅老友相聚嘅情谊啊！咁豪华嘅嘉宾阵容啊，可遇不可求嘅，集齐影视同埋乐坛咁多重量级嘅人物，造就咗呢一个堪比颁奖礼嘅场面。继续嚟关注演唱会嘅资讯，另一场啊，讲下张智霖啦。相隔超过十年嘅全新巡演啊，今次嘅巡演嘅名叫做《在》，首站拣喺广州啊，广州体育馆开场。咁呢一场本土演唱会嘅话题都好劲啊，唔单止有大量嘅经典金曲，仲有两大嘅惊喜，一个就系佢嘅老友陈小春啊上台撑场，另一个咧更加系刷屏社交平台，就系佢嘅仔仔啊魔童啊，竟然系以吉他手嘅身份登上舞台。广州系佢嘅第一站，一连两日嘅演出吸引咗好多铁粉入场，因为入场嘅歌迷人数比较多啊，所以当啊呢个嘅当晚嘅一个地铁啊同埋巴士方面咧特别加开咗班次啊，仲专门设置咗歌迷主题列车，方便大家往返场馆啊，安排得贴心嘅。上个演出大概系有两个钟到，咁啊 Slam 就换上咗多套嘅造型啦，唱出咗一堆啊陪伴好多广东听众成长嘅金曲，包括有《祝君好》啊，现代爱情故事啊，同埋佢自己都喺节目当中唱过嘅《天梯》啊，咁样吓，咁都有好多嘅靓丽嘅画面出嚟嘅。咁如果你问我，我最中意边首歌呢，可能会揀呢隻歌，即系而家呢一刻啊，其实我中意好多歌，但我而家想揀呢一首《你太善良》。

讲到当晚最大嘅彩蛋就系曾志林同埋余咏仪嘅仔仔魔童啊，咁啊张武童。今次咧佢就唔系上台做表演嘉宾啊，而系以乐队嘅吉他手身份喺乐手席为自己爸爸伴奏。嗱，一头嘅清爽短发，身形高大，全程专注弹琴，即系遗传咗爸爸妈妈嘅好样貌啊！一出场啊，即刻成为咗全场嘅焦点。

好啦，今日嘅 ending 嘅简便直播咧，我哋群啦，我哋嘅评论区当中有位朋友点一首嘅夜曲，诶，你个名都系叫周杰伦，系咪临时改呀？睇嚟你真系好中意佢嘅歌啊！送俾大家一首夜曲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 FM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午3点，
16: 唱响新会，
15: 声动湾区，
16: 声动湾区，
15: 筑梦时代。
14: FM98.3
16: 新会电台，
14: 983生物简报。
17: 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团市委、市国资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举办的安居桥都筑梦江门2026年市籍青年看访团活动圆满结束。本次活动定向组织来自市籍机关、市属国企的超50名优秀青年干部职工参与，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等，搭建起置业信息共享平台，帮助青年人才直观了解本地优质房源，科学理性规划置业选择，同时拓宽市籍青年交友沟通渠道，进一步凝聚青年人才向心力，引导青年更好立足岗位，扎根江门发展。8月23日，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二场葵香好声音歌唱专场在新会古典家具城火热开咪，活动面向全民开放，共吸引44组选手同台竞技，参赛群体覆盖不同年龄多个行业，全民参与热情高涨。赛事火热进行的同时，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中医义诊、口腔检查、防蚊科普等志愿服务摊位，市民听歌之余还可以享受贴心的便民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温度触手可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昨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 货运量方面，前七个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1: 小声金，
2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1: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2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筑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2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2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2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2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2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23: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2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5: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

0: 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哋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喂，上车啦！
4: 去边啊？
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5: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6: 出发啦！嚟到8月25号星期二，欢迎你下昼时分啦，3点过后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海林啊。系咁啊，寻日先讲完咧三台共舞，哇，什么声咧？就海上而家咧仲4台共舞添啊！吓，嗱，咁啊又有一个台风生成咗啦，咁就系今年第21号嘅台风艾尼莎啦。嗱，目前咧就艾尼莎咧离我哋离得比较远嘅吓，咁啊佢喺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海面嗰度吓，咁啊嗰个方向啊，但系咧就总体嚟讲咧，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海面咧，有4个台风咧同时活跃，咁啊，于是咧就形成咗呢个4台共舞嘅一个局面嘅。嗱，咁啊，第19号台风嘅紫檀咧，咁啊，亦都系喺寻日啦。嗱，咁啊，我哋嚟睇睇啦，佢寻日啦，已经系喺呢个广西北海嘅呢个西南方向啦，吓。咁啊，今日嚟讲啦，咁啊，佢亦都系先系喺呢一个嘅北部湾海面嗰度回旋稍动啦，吓。咁啊，强度维持咧就系增强，25号之后咧就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咁啊，逐渐咧就向广西至到广东嘅雷州半岛西侧一带咧沿海靠近。咁啊，对我哋嚟讲啦，咁系即系呢个影响啦，咁就会带嚟一啲嘅风雨啊，咁啊，局部地区啦，咁啊，亦都会出现一啲嘅风雨嘅。嗱，点解今年台风咧就会系即系好似感觉上面咧就系即系偏多少少咧？中央气象台啦，咁系亦都呢个嘅即系呢个专员都表示到啦。嗱，截至目前咧，今年西北太平洋啊呢个台风啦，比历史同期偏多嘅。咁呢个同当前嘅厄尔尼诺嘅状态咧就密切相关啦。嗱，喺厄尔尼诺背景之下，好容易咧就系导致大西洋飓风啦生成，受到抑制啦，个数系偏少。但系西北太平洋嘅台风活动咧，就会是更加之活跃。那从目前台风生成的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这个年度的这个台风活动的特点的。所以呢，大家也都是密切就留意天气方面一些变幻。那从昨天开始到26号，我们的降雨都会出现一些频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雨、雷雨大风这些的现象。那看看今天就是阴天，气温介乎31到26度之间，咁啊睇睇27到28号啦，咁啊大致会系多云有阵雨，午间啦亦都系比较炎热嘅，咁啊展望29到30号啦，降雨咧就再吹频繁啦。嗱，睇咗天气方面嘅状况之后啦，咁啊又嚟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一啲嘅交通发展嘅状况啦。嗱，近日连通我哋广州站啊、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连接广珠城际等线路嘅广州站至到广州南站嘅联络线啦，简称咧就广南联络线啦，传嚟一个新嘅进展嘅。嗱，呢个广南联络线建成通车之后咧，喺江门啊，乘坐列车就可以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咯。嗱，呢条嘅线路啦，哇，真系非常之快啊！吓，咁啊，江门到达广州市区1小时内通达。嗱，咁啊，近日啦，就我哋收到呢一个嘅好消息啦，吓，咁啊，亦都系标志住啦，就系我哋呢一个嘅广南联线嘅工程啦，吓，咁一个呢个项目嘅重点嘅控制工程西朗隧道嘅盾构施工啊，进入到一个攻坚冲刺嘅阶段。据了解，这个项目预计明年年中的时候会具备通车的条件，建成之后广州南站到市中心的时间就是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左近的。

咁即係话我哋从江门市区啦通达广州市区啦会缩短至到呢就话一小时内。咁市民唔使喺广州南嗰度再去换乘地铁。嗱呢个呢就係我哋即係喺度讨论緊嘅呢就话其实要入到广州市区啦我哋去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地铁咁其实都要花啲时间㗎咁因为接驳嘛转线嘛。咁同时未来呢仲会係将有条件咁呢就开行江门站呢直达广州站嘅城际列车届时最快呢可以实现45分钟啦就直达广州嘅呢个城中心咁啦。嗱期待呢个项目呢就早日建成通车从江门呢就係搭住呢个列车啦就去广州市区就会更加方便一啲。

乐向生活家，系啦，咁啊各位嘅食家朋友，呢段时间好似都真系几有口福，系咪啊？咁啊喺暑假期间咧，咪唔少嘅朋友都话，咁啊买到好多报恩榴莲啦。嗱，咁啊的确近日呢个榴莲嘅价格咧，真系彻底咁咧就话即系降咗落嚟啊！咁引发唔少嘅网友就热议啦。嗱，部分嘅榴莲嘅售价啦，降到咧就系话19.9，嗱最低有一啲嘅朋友可能都买过啊17-18一斤嘅系嘛？嗱，咁啊批发嘅价钱啦，话更加跌破15添啊！啊，咁啊，有一啲品种啊，一啲嘅榴莲嘅品种啦，咁价格从100+吓，咁啊，哇，跌到落嚟都10+咁啊，即系有人就问点解榴莲大降价嘅？嗱，咁啊，之前咧榴莲嘅价格点解咁高啊？咁啊，源于咧就话榴莲个好苛刻嘅一个储运条件嘅，嗱，上温之下呢个部。

续咁样扩容。跨境物流啦，系啊，呢啲嘅通道啊，迭代升级，哇，多重嘅因素咧就利好啦。嗱，货源又充足啊，咁啊，进口供给咧亦都系加速咗扩容。咁啊，今年啦，嗱，中路铁路首次啦就系进口柬埔寨嘅榴莲啦，啊，仲有老挝嘅榴莲啦，亦都系获得咧就系舒华嘅准入。咁啊，2022年以嚟啦，咁啊，海关总署咧先后亦都完成越南啊、马来西亚等五国榴莲嘅舒华准入。咁啊，呢个进口来源咧持续咁系拓阔嘅。嗱，事后咧就更快啦。嗱，咁啊，中老泰嘅全铁冷链班列啦，正式咁样开行。咁啊，线路从泰国临查班啦就出发，咁啊，经由咧就云南嘅磨坎口岸啦入境之后啦，咁啊，直达到成都国际铁路港。咁啊，目前啦，中老泰全铁嘅冷链班列啦，咁啊，已经系实现一个常态化嘅运行。咁东南亚鲜果最快三日时间咧就可以直达我哋中国嘅市场啦。铁路更加畅通多式的联运通达，我们全国这个中路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由开通初期十几种扩展到现在3800多种，还有随着这个的蓝莓快线等等这个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这些东南亚特色的农产品从万丈装车26个钟头就抵达到昆明，两日之内就进入我们全国主要的城市，这个也是成为常态了。咁啊，眼下进口榴莲啦，已经实现咗全程无断点嘅呢个冷链运输，新型嘅远程温控集装箱啦，咁啊投入咁样使用，令到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之后嘅呢个封闭式月台啦，咁啊亦都系确保装卸喺呢个嘅恒温条件之下咧就去完成。咁啊，最后鲜果咧再搭乘一个新能源嘅冷藏车嚟到我哋消费者身边。咁所以咧，大家就哇，即系借托住啦，就话咁顺利嘅吓，咁啊成条嘅。这个嘅储运嘅线路啦，同埋呢一个嘅装备啦，智能装备啦，咁啊令到各位嘅消费者咧都可以话好快咁啊就系尝鲜吓，咁而且咧就仲可以咧就系仲可以用一个咧就好优惠嘅价格啦，就系去品尝到呢啲嘅佳果。系啦，点样去揀布恩榴莲啊？咁有朋友仲试过咧，就话直头咧就揾阿豆包帮手啊，都系冇错。因为讲真啦，咁完善嘅一条嘅咁样嘅，叫做储冷式咁样啦，就是、一个智能装备嘅一个运输快线啦，咁啊直达我哋嘅餐桌啦，咁啊点拣都系靓，即系只不过咧就话你揀嗰只嘅榴莲咧就肥唔肥仔，多唔多肉噶、啊？

0: Vai.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是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5: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6: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买到报恩榴莲，当然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但是如果你收到那些免费兑奖快递，不要扫码先是一个万幸。近日抖音就发布一个紧急提醒，其实真的哇，身边不少朋友就即成日都会收快递的嘛，突然之间天上掉馅饼喎，收到就话来自抖音寄过来的那些什么呢？我们看看抖音十周年礼品卡、抖音全民任务，还有就是一个的夏季礼遇，还有就是端午献礼、电商狂欢节七夕献礼，还有好物体验等等等等，又清凉一下。然后呢就里面哇附加住一睇，哇有50元啊，咁嗰啲咁样嘅卡。咁但係佢前提係要咩呀？要你扫一扫二维码。好啦，近期啦冒充抖音啊，尤其呢啲虚假嘅兑奖快递嘅骗局啦，就真係不停咁发生。哇，真係呢一种嘅一个新型嘅诈骗嘅模式啊，即係咁讲啦，咁啊真係亦令到唔少嘅即係我哋成日都有时会收快递嘅朋友呢，就话咁啊可能呢就係即係降低咗咁啊嗰个嘅嗰、那个即係平时啦嗰啲咁样嘅防骗嘅意识嘅。咁啊诈骗分子啦就将各类印有呢个抖音官方嗰啲活动嘅卡片啊、宣传册咧，就寄咗俾用户，伪装成好似平台发嘅福利啊、节日回馈或者一啲品牌联名活动啊咁，诱导我哋用户咧就系扫描卡片上面嘅二维码去联系嗰个客服去兑奖。系啦，咁嚟骗取大家嘅信任啊！一旦用户数码咧添加个所谓嘅客服嘅话咧，对方咧就会以核实身份啊、登记礼品啊、确认收货激活卡密啊呢啲为由咧，要求你提供手机号、快递号呢啲个人信息，诱导受害人咧去下载诈骗 A P P 或者咧就系点击嗰个诈骗网站进行后续嘅诈骗噶啦。系 系突然之间啦吓，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诶咁啊一发现咗有啲咩笋嘢好嘢，都会同自己身边朋友讲，喂喂喂，我获得啲咁样嘅好嘢，咁然后咧就即刻啊身边有人提醒咧就喂小心系有一个呢个系一个陷阱哦，咁啊然后即刻头脑清醒咗噶啦吓。嗱、所谓嘅咧，嗱抖音就话唔会佢自己发表声明话咧就唔会通过快递、邮寄所谓嘅现金卡或者专属礼品卡啊，咁啊并且就诱导呢个用户去扫码领奖嘅，亦都唔会要求用户通过一个站外链接啊、陌生二维码或者系非官方嘅客服渠道咧去完成什么福利兑换，所以真系俾咗大家咧就真系要一个提醒啦吓，咁啊唔轻信、唔下载、唔共享屏幕吓、避免落入到呢个仿冒平台嘅诈骗陷阱啦。

0: 曾妥协。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昼三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留到堆密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啊攞埋给你的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哎，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

0: 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冷冰冰，
3: 吓，
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2: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4: 从你我做起，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4: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5: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7: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7: Ready go！
6: Ready go！
9: Go go go！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海林陪住大家吓。嗱，新嘅学期马上要嚟临啦，咁之前咧就有推荐大家啦，揸住呢个假期嘅尾巴吓，咁啊沿住我哋啦就系呢个核区嘅高速公路啦，就系各个嘅出口嘅位置啦，就去揾一啲嘅值得游一游嘅地点啦，就去散散心啦吓。咁啊，其实咧真系俾我哋嘅小朋友咧就话，要慢慢去收心啦吓，咁啊去放松之余，咁啊亦都要咧就话用一种最佳嘅状态咧，就系迎接呢一个新学期嘅到嚟吓。咁但系有啲细路仔啦，咁啊对即将到嚟嘅新学期啦，可能佢会充满期待。但系亦都有啲小朋友咧，佢哋会出现一个学前嘅紧张或者系焦虑等等嘅状态嘅。嗱，点解会出现呢一种嘅情况呢？嗱，家长又应该点样去助力我哋嘅小朋友从假期嘅自由轻松状态转变到咧就系有规律、有秩序嘅校园生活咧，帮助佢哋咧要做好一个开学嘅心理嘅调适啊！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开学综合症啊吓，咁啊呢个即系背后嘅一个造成嘅原因。嗱，我哋首先咧要知道佢产生嘅本质，其实就系由假期咁啊到学期嘅一个转变。咁呢一个过程里边啊，我哋嘅一啲儿童青少年啦，佢哋最直观嘅感受就系生活作息嘅迅速嘅变化。嗱，学习啊、睡眠时间啦就系被固定，咁啊对自由时间嘅掌控感咧大幅咁样降低。咁呢个亦都系俾儿童少年啦，就话从呢个生理到心理咧，带嚟一个双重嘅适应困难。咁啊，其次咧，开学其实意味住咧，就话更多嘅学业任务啊、压力啊咁样。咁啊，儿童青少年啦，佢哋从好安逸嘅假期嘅心态，突然之间进入到咧，就话唔同嘅一种嘅模式，难免咧就会滋生出紧张啊、唔愉快啊等等嘅不良情绪。嗱，除此之外咧，亦都唔愿意同家长分离啊，又或者好担心啦校内嘅人际关系啊，咁啊，仲会咧因为升学或者转学咧，就带嚟一个适应嘅困难。咁呢啲咧都系开学中。综合症嘅常见嘅原因嚟噶。唔好讲啦，就话即系大少少啦吓，咁啊升一个嘅升中学啊，升高中啊，咁啊呢啲嘅即系一个压力啦。咁啊，其实即系话啱啱啦吓，咁啊幼童啊翻去即系呢个幼稚园啊，咁啊都有一啲嘅即系担心啊咁样啦吓，即系话觉得离开自己嘅家庭啊，离开自己至亲嘅人啊，咁啊嗰种嘅一种嘅依恋感啊吓。嗱，咁我哋要关注翻小朋友咧，就系一啲嘅预警，同埋咧就系求助信号。这个是很关键的。其实当这个小朋友他们出现一个开学综合症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向家长发出一个预警的信号。家长也都要关注一下这些隐匿的表现的。千万就不要忽视了他们的求助信号，以为他们随便说一句，哎，你真是太过之多虑啦。一个言语当中的暗示，儿童青少年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无意之间的言语表达他们的焦虑。例如就说他很害怕老师和同学会不喜欢自己，或者新学期的课会不会很难啊？那其实这些言语有些时候会被认为就只是抱怨一句，但实际上可能是他们内心困扰的一些表现。因为如果他抱怨的不单止一次，而是多次呢，那还有躯体方面，如果是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感到开学带来压力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即表现的，比如说无啦啦又说自己头痛啊、肚痛啊，然后觉得又说自己攰奶奶啊，手脚呢就有些即僵硬啊，又出现心跳过快啊、胃肠不适啊这样。那如果持续没办法缓解的话呢，那这个就很明显是跟翻学的时间越来越近，同埋这个周期是相关的。那家长应该多些去关心和关注啦。 咁仲有日常嘅习惯嘅改变啦，主要集中喺进食啊、睡眠嗰啲两方面啦。嗱，儿童青少年如果喺开学之前啊，出现突然之间食欲减退啊、食欲亢进，又或者表现失眠啊、噩梦啊、过度思想啲情况啦，其实都可能啦，同开学带嚟一个心理压力有关嘅。嗱，咁再有就系情绪方面嘅波动啦。咁如果小朋友喺一段嘅时间之内反复咁出现好剧烈嘅情绪波动啊，譬如话突然会喊啊，又大发脾气啊，又或者唔讲嘢啊，咁其实往往咧都系预示住比较大嘅一个心理压力喺度噶啦。嗱，咁仲有一个信号就系一个社交回避啦。咁有啲嘅青少年啦，佢哋喺开学之前咧就变得唔敢同人哋去交流，咁回避同其他朋友嘅一个交往，甚至乎咧喺一啲嘅社交场合当中咧会变得系孤立。咁对之前热衷嘅活动咧又唔再感兴趣。咁呢啲咧往往都系内在嘅一个不适嘅信号。系啦，嗱，家长啦，相信就系小朋友身边最亲嘅人啦。咁啊，呢啲敏感嘅信号，其实咧，我哋都会察觉得到。咁啊，我哋可以从边啲方面去入手啊？嗱，首先其实就系我哋要接纳佢嘅状态吓，咁啊，同埋要多啲理解，因为假期里边大部分嘅学生啦，生活安排咧，真系唔好似翻学咁紧张同埋有序嘅吓，晚黑唔舍得瞓，朝早唔舍得起床，咁啊就唔好重点咁咧，就话哎呀，话小朋友咁，其实咁大部分嘅细路仔啦，咁啊呢个都系假期常态，并唔系你自己嘅细路啊吓。嗱，咁啊细路仔一谂到翻学之后嘅作息同学习嘅任务咧，其实佢多少都唔情愿，咁啊又会系紧张同埋不安，呢、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一正常的心理反应。咁呢一个作为家长嚟讲，一定要理解啊吓。咁啊，同埋你都需要努力咁去调整自己嘅情绪啦，令到良好嘅家庭氛围啦，就成为小朋友咧就最有力嘅支持系统啊。只要你能够咧就话即系感同身受啦吓，咁啊换位去思考，理解到佢嘅呢个真实嘅感受，多啲同佢啦就话一齐去表示啦，就话一齐去攻坚克难啦，俾佢信心，同埋俾佢动力吓，俾啲嘅支持佢。系啦，咁啊，当佢出现一啲嘅情绪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即系话不停咁去帮佢放大嗰啲咁样嘅负面情绪啦，又或者去指责佢啊，吓，咁啊，最终嚟讲咧，只会呢一个问题咧就越演越烈啊，咁啊，所以咧一定要系理解嗱过程啦，咁啊，亦都需要咧就话要制好一啲嘅计划嘅导向计划嘅嗱，新学期当然系有新嘅目标吓，咁啊，但系唔系咧就话命令式啊，或者咧就系一定要咧要达到几高嘅高度吓，咁有啲时候咧有啲小朋友佢对于好努力。佢或者同自己定嘅目标就话我唔退步，我稍稍进步啲啲咁样吓，咁其实都要俾佢一个肯定，因为佢唔想话自己达唔到呢个目标。咁只要系佢自己定落嚟嘅目标，就希望佢自己能够承担呢个嘅后果。系啦，咁所以咧就又喺呢一个即系作力小朋友吓，咁佢哋咧就话定计划嘅过程当中啦吓，咁最紧要咧就要关注成个过程啦，咁避免患得患失啊咁样吓，咁令到小朋友咧就系有一个完整嘅、合理嘅一个短期嘅计划。就算咧就话计划呢个任务系未能够系达成，未能够系实现都好啦。咁其实真系都唔好话过多嘅指责啊吓。咁的确小朋友而家咧就系学业嘅任务啦，系比较繁重噶吓。咁身心嘅健康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吓。学习固然之咧就话要自己系要对自己负责啦吓。咁经常咧就要系反思调整一啲嘅方法，咁同小朋友一齐咧向呢个目标去前进。咁科学嘅运动、健康就会系出到嚟啦，因为有一个强健嘅身心吓，咪有一个积极良好嘅情绪啦，心情又舒畅，相信成个家庭氛围又好，咁小朋友自然咧就话呢个学习啦，咁都会系好有动力嘅，啊咪无需要咧就话点样咧就话去强迫佢哋啊，咁只要开启到呢个自动波嘅话咧吓，自动自觉咁咧去前行啊。 总之各位家长朋友切忌急躁，切忌强制小朋友啦，就立即去停止所有嘅娱乐活动，多啲去肯定你嘅小朋友，因为佢喺呢个世界上面咧就系、是真系独一无二嘅吓，属于同你咧就即系一个至亲嘅血的关系嘅小朋友。相信咧就你都会非常之希望咧就系佢能够成为一个更优秀、更好嘅自己嘅吓。咁啊，多啲咧就系认同，多啲咧就系表扬同埋肯定，咁啊俾小朋友睇到自己嘅力量，提升佢自己嘅内心吓，咁啊去一啲解决问题嘅一个信心同埋能力啊。系啦，我哋一起用健康、开放、积极嘅心态咧，帮助小朋友更好咁适应新学期嘅挑战啦，为学习同埋生活咧打下良好嘅基础啊！提前祝各位嘅师生吓，咁啊家长朋友啦吓，咁啊新学期愉快啊！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4日下午，我区对住宿场所、医疗机构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病媒生物，提升隐患。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季节，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持续上升。新会区始终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作为核心履职重点，持续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监测预警、哨点职能。目前已建立检查起指导期，整改 A 回头看 B 环监管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处置、精准管控，轻微问题现场督办，严重隐患重点约谈，限期复核。近日，广东省重点电影项目《热血体育战争片逆风》走进大湾区天然摄影棚江门，在江门体育场开

0: 展取景拍摄。影片以1936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征战柏林奥运会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近代青年逆风成长以身报国的热血故事。计划于202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登陆全国院线公映。影片主角原型正是祖籍星会双水的香港著名歌手谭咏麟的父亲，民国足坛名将谭江博。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同比增长17.6%，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一连串数字背后是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合作深入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的新增长点。8月25日，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据悉，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1.5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2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这个新建的荷花公园真是不错，行一转就神清气爽。真是得闲行公园好过食汤圆啊。
3: 好事好事啊，李博士，你又在这里老作什么怪事啊？等我帮你来抛你的书包啦。如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俗称莲而不扰。
2: 啊，爱莲说啊，唔错唔错。既然你咁醒，我就考下你啦。
3: 考咩啊？
2: 啊，呢、这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嘅原因系咩咧？吓？
3: 咦，我又真系知噃。
2: 嗱、哦，
3: 啱好咧，前两日我就睇咗资料，话呢个出淤泥而不染咧，就系、是、因为莲叶啦，同埋莲花有呢个自结效应。我解释俾你听啊，因为莲叶表面咧就有特殊嘅嗰个表皮细胞，同时咧佢就覆盖有一层疏水嘅蜡，咁嗰啲水咧落喺嗰个荷叶上边咧，佢就可以系唔黐喺表面，同时咧亦都可以将叶表面嘅嗰啲污糟嘢黐住，然之后将佢带走，最终系实现呢个自结嘅。
2: 哇，你好叻啊！
3: 好叻咧，
2: 但系你答错咗喎。
3: 啊
2: 你讲嘅自结效应咧，就的确存在嘅。但系莲花莲叶可以从呢个淤泥入边捐出嚟，冇受到淤泥污染。真正嘅原因系荷花一个特殊嘅结构，叫做芽轮。
3: 芽轮啊，
2: 佢啲幼叶同花芽一直俾啲芽轮咧密密实实咁包住，一直到捐出淤泥。呢、这个意味住咧，幼叶同埋花芽咧。唔理系出土定系埋喺土入边，根本都接触唔到啲泥，所以先至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啊！
3: 哦，原来系咁。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嘅盘景业同埋潘翠月兴杰嘅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解放之后，我院喺党嘅领导底下，人民政府锐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嘅生活，并且重视搞好原立六

0: 工作。咁为咗进一步提高园林艺术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从而提出在汇城园林处领导下成立盆栽研究小组，并动员当时坪山小学的校长李钦出任组长，团结一批老同志从事盆植、盆栽、盆景等的研究活动。解放之后，李校长经过学习，对园艺意义认识亦都有所提高。他曾经在他的《谈谈园林绿化问题》一文当中讲到，他就说了，现在搞园林艺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时代性和大众化，应该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进行革新和创造。他认为园林建设的最大要求就是为社会人民服务，要劳动人民在工作之余有文化娱乐休息的场所，兼且觉得这个场所环境优美，各山多娇。而老人家也可以通过回忆对比，觉得自己生长在新会有无穷的幸福。而年轻一代通过园林艺术的布置，觉得处处景色宜人，觉得祖国感受河山分外美丽，从而激发起他们热爱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就是这样，盆栽研究小组根据这种的形式进行指导工作，研究交流逐步扩大。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收集散传民间的花木盆石机架，一方面鼓励组员将个人制作或者收藏的盆景搬出来公之同好。初时他们的活动场所是在艇仔室入面，后来也都搬到了新建的盆翠园。讲起盆翠园的建造，实在是一个奇迹。皆因当时镇委书记一声令下，就带着钟雪、陈飞鸿等等的老同志去到现场规划，在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的情况底下，只凭一张纸、一支笔，钟雪老同志就将初步建筑的轮廓勾画起身，今日规划，听日施工。对此，大家对他们的魄力和想象力都十分之敬佩。咁有咗盆翠园咯，佢哋小组嘅条件就更好啦。喺盆景作风之上，依旧保持岭南流派嘅特点，但经常咧亦都同广州孔初泰、莫忘虎同埋各地嘅艺术家联系，已经开始咗好多方面嘅探索。无论喺质量同埋数量上，都有咗引人注目嘅发展，亦都为今后盆翠园嘅建设注入咗源源不绝嘅动力。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嘅盆景业同埋盆翠园兴建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 666-3809。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

0: 大事啊！咁八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 嗱，喺一路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0: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0: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

0: 法。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我跪咗，唉，佢成哥啊！
4: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8: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即系嚟到晏昼嘅五点钟，继续有钟先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咁啊，头先一场嘅大雨咧，都系打乱咗好多朋友行驶嘅节奏啊。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翻交通嘅安全，关注翻现下路况。目前嚟讲，芝士南路口方向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向后灯车流量，目前嚟讲都系有所增加。再嚟睇下啦，牛雕江方向江海逢江位置开往江州广场，私家车、摩托车都系占据较多。凤凰酒店对开路面情况，暂时来讲，我们看回启超大道方向，直线行驶双方向，目前来讲中心南开往大用城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有所增加。再来看回往万达广场方向的路面情况，目前车流量通行都是较为畅顺，各位司机可以安心行驶。以上是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4日下午，我区对住宿场所、医疗机构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病媒生物，提升隐患。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季节，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持续上升。新会区始终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

0: 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作为核心履职重点，持续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监测预警哨点职能。目前已建立检查起指导期，整改 A 回头看 B 环监管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处置，精准管控，轻微问题现场督办，严重隐患重点约谈，限期复核。近日，广东省重点电影项目《热血体育战争片逆风》走进大湾区天然摄影棚江门，在江门体育场开展取景拍摄。影片以1936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征战柏林奥运会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近代青年逆风成长以身报国的热血故事。计划于202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登陆全国院线公映。影片主角原型正是祖籍新会双水的香港著名歌手谭咏麟的父亲，民国足坛名将谭江博。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同比增长17.6%，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一连串数字背后是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合作深入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的新增长点。8月25日，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据悉，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1.5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晏昼嘅5:04，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天气状况。根据新会区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会有中度大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系会有局部暴雨，气温介乎喺26度到32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啦，咁啊，听日都系会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请大家需要注意翻啦，我哋嘅防雨局地强降雨以及系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展望27号到28号方面，降雨系有所减弱，系会有雷阵雨或者系相对地方有局部大雨，气温有所上升。展望去到29号方面啦，这个降雨都系会有所增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出行嘅安排啦，以及系我哋嘅防雨措施啊。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小芳，小芳，
5: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4: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5: 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啊。
6: 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是避免罚款，还能够是降低污染治理的难度和成本。以下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的李工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7: 大家好，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

0: 監督管理局廣東省生態環境廳在2024年2月19日就聯合發布了畜禽養殖業污染物的排放標準、
1: 嗯、
0: 對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監測和監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規定。
1: 那標準對排放控制有什麼具體的要求跟你講講？
0: 標準對排放控制的要求呢就分為水污染物控制、固體廢物污染物控制、惡臭污染物控制三項的排放管理、
1: 嗯，
0: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三项指标呢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呢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两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1: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防溺水
3: 有高招，
2: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小声音，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嗯、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5: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5: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冇错，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0: 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6: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酷热良方》，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兴，包兴，喂喂，包兴，
8: 全哥，喂，咩事咩事啊？
7: 你攰咧就翻上去瞓啦。你睇下你瞓到口水啊，都流晒响我张台嗰度啦。
8: 哦，咁你哋呢度啲冷气咧凉浸浸，舒服啊嘛。
7: 难得放日假，你冇理由叫杯99嘅咖啡就成个晏昼响我呢度黐冷气系嘛？
8: 全哥啊，出边咧30几度高温噶，行几步路咧件衫啊湿晒，边度都唔想去啦。
7: 个个都热到唔想出门口，连我啲生意啊都差咗啊！
9: 宝兴，
8: 萝卜妹，
7: 萝卜妹，
9: 我都估到你周嚟啊，前果子鼻屎噶啦。
8: 吓、啊，你搵我有事咩？
9: 兴啊，星期一我约阿 Vinny 姐去行山啊，你同阿 wing 有冇兴趣一齐嚟啊？
8: 行山啊？
9: 嗯，
8: 咁热嘅天气去行山，咪啦，你都咪搞我啦，
7: 宝兴。如果我唔系要睇铺嘅话咧，我都去啊。你睇下你个猪腩肉啊，小心啊 wing 嫌弃你啊。
9: 我啊，特登赶一早去，求就无幸啦。
10: 大家好啊。
9: 哦，德叔。
7: 哦，德叔。
8: 德叔。
9: 啊，德叔啊，我起一早去爬山啊，你同阿林林一齐嚟咩？
10: 哦，好啊。
9: 嗯，求我就准备定份扇仔俾大家攞住一齐爬山，求就唔回向啦。
8: 哦，有风扇仔啊，咁又差唔多。
10: 哦，嘿呀，我唔使啦，我有呢把扇，我呢排呢去边度都带住佢嘅，既可以呢遮下太阳，又可以呢泼凉啊。
7: 颐和园，德叔，你之前去北京旅游买㗎？
10: 唔系买嘅，系景区送嘅。
9: 送噶佢好？
8: 北京，我听讲北方夏天都好猛太阳噶噃，唔通京城啲热浪温柔啲啊？
10: 热咧就系一样热，太阳咧都系同一个，但系咧人哋北京咧识得同天气作对，我入颐和园一逛咧，彻底颠覆认知啊！
7: 哦。有乜嘢独门嘅清凉秘诀啊？快啲讲嚟听下。
10: 哎呀，你哋呢估都估唔到，人哋公园呢根本唔系淨係俾你睇风景，系真心呢等你可以舒服咁游玩。入园呢沿路全部呢系大型嘅遮阳伞，一啲呢都唔晒。路边呢定点放咗冷风扇加喷雾器，热风呢瞬间就变成凉风。休息区呢仲有免费嘅茶水、直饮水，行咗半日呢完全唔会焗到唞唔到气嘅。
9: 哦，嗰葵巴扇就系景区送俾你嘅清凉物资。
10: 嗯，冇错，呢份小礼物呢真系好贴心、好实用啊！我俾你哋睇下，我影嘅靓相。
7: 好啊，
8: 睇过。哇，呢啲遮阳伞又大又密，成条步道呢都遮到严严实实咁，行路完全唔使晒太阳喎、哦。哇，睇一张相都舒服啊。

0: 呀，唔止得咁简单，你睇下呢啲屋仔，专俾我哋老人家静坐休息嘅，俾大家避暑用嘅。
1: 咦，我见到仲有直饮水点添噃，
0: 沿途呢好多，随处可见，干净呢又方便。
2: 嗱，咁样行公园咪唔再系受罪咯，真系真真正正嘅休闲放松啊！
3: 开得出脚嘅盛时之利，唔系博一个用，真正系走到以牙为本，将协审嘅服务走到好晒子啊！
0: 我哋咧去咗天坛、中山公园咧呢几个公园，个个咧都有专属清凉方案。嗱，天坛咧有定时嘅喷雾降温，中山公园咧开通夜间清凉游览，避开咧中午暴晒嘅时段。唔分老人呢定係細路，游客定係街坊，人人呢都可以感受到贴心啊。
1: 不愧係首都啊，连公园服务都卷到咁细致。其实我觉得呢啲做法好值得我哋學習嘅。增加遮阳设施、降温设备，一定好多街坊去公园玩嘅。
3: 好赞同啊。现在私家期间好多家长都想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但系呢，身会有稿玩，无遮无量，就惊啲小朋友会中暑，所以就只能够系放弃。但如果游啊清凉设施嘅话，好震怕啦。
2: 我第一个支持啊！只要爬山有凉茶饮，有阴凉嘅位坐，有风扇吹，我即刻告别夏日宅家模式，日日起身行山锻炼都得啊！
0: 呢啲咧就系城市治理嘅温度啦。高楼大厦咧系城市门面。但咧细微便民设施咧，先系城市底色。一把遮阳伞，一杯凉茶，一个休息位，睇落咧系小事，但系咧能够系解决老百姓夏日出行嘅大难题啊！城市发展从嚟咧都系要以人为本，贴合民生需求。
1: 我提议，不如咧就从我哋小区做起。我哋啲街坊咧，一齐向社区建言，参考咧北京嘅经验，俾小区嘅公园都升级清凉服务。
0: 嘿嘿，我翻嚟咧第一时间咧，已经系同社区嘅梁主任咧沟通过，佢非常认可呢个思路，咁已经咧启动方案研究噶啦，准备咧针对性优化小区嘅便民服务。
2: 其实我觉得各个商圈都可以学一学嘅，呢啲清凉服务唔止方便市民，仲可以带动消费㗎嘛。嗱，你諗下，多人出门，周边嘅商铺先至有更好嘅生意，一举多得啊。
0: 冇错，改变嘅呢係细微嘅便民设施，升温嘅係城市嘅治理温度。希望呢大家都学巧呢一个酷热良方呢。
1: 学到嘢，学到嘢吓！我嘅咖啡店咧都要跟上节奏。听日开始，凡系进店嘅顾客，免费赠送一杯冰冻嘅陈皮清凉水。我都嚟可学呢个以人为本啊！
3: 稍微服务升级，就可以代代害醒恶嘅获得感同幸福感啦。
1: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酷热良方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你是孤独。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7: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6: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7: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6: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7: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9: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8: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0: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

0: 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

0: 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

0: 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3: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4: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6: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8: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9: 述近代青年逆风成长、以身报国的热血故事。计划于202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登陆全国院线公映。影片主角原型正是祖籍身为湘水的香港著名歌手谭咏麟的父亲，民国足坛名将谭光柏。回望岁月，身为足坛群星汇水，人才涌现的背后是身为持之以恒的足球事业布局。2016年，身为区足球协会成立，常态化举办迎春足球赛、七人制足球联赛、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赛等本土品牌赛事，开展教练员、裁判员培训，搭建完善青训体系，每年培养1000余名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作为首批广东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身为校园足球成果丰硕，全区拥有3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6所广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校园足球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2022年，新会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园区。今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一直以来，伍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12: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入边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

0: 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1: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尚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0: 这么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后直后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当然是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的一个结果。
1: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0: 做事先做人，技术要靠壮心，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1: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转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的盘景业同埋潘翠月兴杰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解放之后，我院在党的领导底下，人民政府锐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且重视搞好园林绿化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园林艺术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从而提出在会城园林处领导下成立盆栽研究小组，并动员当时平沙小学的校长李鑫出入组长，团结一批老同志，从事盆植、盆栽、盆景等的研究活动。解放之后，李校长经过学习，对园艺意义认识亦都有所提高。他曾经在他的《谈谈园林绿化问题》一文当中讲到，他就说了，现在搞园林艺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时代性和大众化，应该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进行革新和创造。他认为园林建设的最大要求就是为社会人民服务，要劳动人民在工作之余有文化娱乐休息的场所，兼且觉得这个场所环境优美，各山多娇。而老人家也都可以通过回忆对比，觉得自己生长在新会有无穷的幸福。而年轻一代通过园林艺术的布置，觉得处处景色宜人，觉得祖国感受河山分外美丽，从而激发起他们热爱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就是这样，盆栽研究小组根据这种的形式进行指导工作，研究交流逐步扩大。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收集散传民间的花木盆石机架，一方面鼓励组员将个人制作或者收藏的盆景搬出来公之同好。初时他们的活动场所是在艇仔室入面，后来也都搬到了新建的盆翠园。讲起盆翠园的建造，实在是一个奇迹。继任当时镇委书记一声令下，就带着钟雪、陈飞鸿等等的老同志去到现场规划，在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的情况底下，只凭一张纸、一支笔，钟雪老同志就将初步建筑的轮廓勾画起身，今日规划，听日施工。对此，大家对他们的魄力和想象力都十分之敬佩。 咁有咗盘翠园啦，佢哋小组嘅条件就更好啦。喺盘景作风之上，依旧保持岭南流派嘅特点，但经常咧亦都同广州孔初泰、莫忘虎同埋各地嘅艺术家联系，已经开始咗好多方面嘅探索。无论喺质量同埋数量上，都有咗引人注目嘅发展，亦都为今后盘翠园嘅建设注入咗源源不绝嘅动力。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嘅盘景业同埋盘翠园兴建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3: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9: 嗯，
7: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8: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7: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8: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7: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新会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袖，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木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一回讲到，嗰个伙计一听有啲火滚啦，师傅你咁有心教害嘅啫。你叫完一样又一样，边有咁叫菜法噶？你想点啊？我冇乜想点噶，你换唔换啊？你唔换啊，我连酒杯都掟烂佢。讲完呢，济公就举起酒杯真系想掟。嗰边嘅刘文通一睇就惊起上嚟啦。哎呀，约好啊摘酒杯为号，灌醉咗段山峰就掟酒杯，咁下面官兵步快就冲上楼嚟捉人㗎嘛。哎，点知今日个段山峰又唔知点解咁啊，饮完一杯又一杯，越饮越精神，冇啲醉意嘅。而家听到济公话要掟酒杯喎，咁啊阵下面啲差人涌上嚟，咁啊坏事。刘文通就快啲行过嚟，喂喂喂，和尚，哎，人哋要换就换喺啦，嗱嗱嗱，我俾钱喺啦。刘文通呢同济公讲完就行翻埋自己张台，那个段山峰就话：，切，咁啊穷和尚，哎，人哋理咁多，喺度刁难，一巴掌咪升佢落楼咯。大哥，今日我生日，施舍啲佢当香火钱系啦。刘文通呢又喺度劝段山峰饮酒啦。嗰、那个济公呢，答答声一边饮一边喺度叹气。饮酒呢，佢越高兴呢就越饮越精神嘅。啊，一心烦下两杯就醉㗎啦。哎呀，真係呀。刘文通一听，啊，係噃，唔怪得段山峰今日咁饮得啦，讲埋晒啲开心嘅事。係咪啦咪啦，攞件佢心烦嘅嘢嚟激下佢，等佢容易醉啲係啦。刘文通就故意问段大哥，我当你是大佬咁，有乜事都讲俾你知嘅，知你有事就瞒住我，咁就唔够朋友咯。贤弟乜你咁讲法嘅啲，我有乜事瞒住你噃？大哥，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留起屋企件事，有人知啦。段山峰一听，当堂心烦意乱，哎呀，真系有啲头晕眼花喎。喂喂喂，贤弟，嗰件事唔关我事噶嘛。唉，大哥，好啦好啦，我信你啦，就怕纸包不住火呢。唉，咪讲呢啲嘢啦，饮两杯先啦。段山峰就冇离心机，顺手攞起杯酒就饮啦。饮咗几杯闷酒，真係有啲醉噃。段山峰就问啦，喂，贤弟啊，你听边个讲话我同嗰件事有牵连㗎？那个刘文通呢，本来呢就同段山峰有交情嘅，听见佢咁问呢，又有啲心软啦，咪就话：大哥，依家有人要捉你啊，我嚟送个信俾你，尽个朋友之责，你快啲走啦。段山峰一听，乜原来你用圈套嚟捉我啊？济公呢就大声嗌：对啦对啦，就系要捉你。讲完呢一掟个酒杯，下面官兵步快呢就想冲上楼，底下包围嘅兵丁呢齐声呐喊：捉拿段山峰啊，咪俾佢走啦啦。段山峰见得唔对路，攞起张宣纸凳照住刘文通个头就剥落嚟。济公手快，用手一拉侧刘文通，砰一声，段山峰嗰张凳打落八仙台度，成张八仙台碎晒。刘文通见到段山峰咁狠心，亦喺身上攞出嗰条钢鞭嚟，两个就打起上嚟。嗰、那个段山峰啊，真系厉害啊！佢一手就拉咗楼梯口嗰条柱，零冧一声，成半边楼都冧咗，楼下啲官兵就冲唔到上嚟。段山峰就举咗条大柱就驳过嚟，刘文通啊连忙躲闪。段山峰已经运枪口跳咗落去。哈！个济公跟住俾一跳， 就啱啱砸正喺段山峰身上。喂喂喂，段山峰，你条腰骨啊，硬听我只脚啊！官差就上前用铁链一箍，就将段山峰锁住，即刻就押解翻衙门。县官就跟住开庭审案。段山峰知道瞒亦瞒不了，只好就供认出嚟。原来呢个段山峰本嚟系湖南衡州府人，当初亦系绿林中江洋大盗。佢飞檐走壁，一身好武艺。后尾呢，因为犯一件大案，喺湖南踎唔住，就走咗嚟萧山县。咁佢手上有银两，又冇带家眷，单身一个，就喺西关呢开咗间好大间嘅猪肉铺，佢自己做老板。咁啊，冇人知道佢系绿林出身噶嘛。嗰日呢，佢系出去收数，就路过猪肉佬刘喜屋企。哎，见到一个女人在门前买丝线，段山峰一睇，哇，这个女人生得咁靓嘅，当时就起咗邪念啦。佢就揸低去对面间杂货铺买烟叶啊，顺口就问个伙计：喂，对面嘅女人系边个吓？嗰个伙计就讲：诶，卖猪肉嘅刘喜嘅老婆嘛，啊，真系估唔到啊！嗰个刘喜啊，生得树树头头，人不压众，貌不惊人，哈、啊，俾佢搵到个老婆咁靓，哇、啊！呢啲嘢真系整定好命水嘅。段山峰听到咁讲咧，即刻就翻翻铺头问啲伙计啦。嗰、那个刘喜喺我哋铺头卖猪肉嘅，喂，佢有冇欠我哋银两啊？啊，冇噃，佢都系规规矩矩交现款噶嘛。哦，诶、啊，刘喜如果嚟攞肉，你嗌声我啊。第二日一早，刘喜嚟攞猪肉啦。段山峰就问佢：刘喜，你依家一日卖几多猪肉啊？嘿嘿嘿，我啲小本生意廿零斤啦。哎呀，买咁少点养家活口啊？有，嘿嘿，我哋人口少得两个人，咁啊勉强维持啦。我本钱又少，想卖多啲都唔得噶。咁啊，喂，如果我俾足货你，咁你一日卖得几多呢？吓？咁啊，起码卖五六十斤噶，知我喺边度有咁大本啊？诶，刘喜，嗱，我见你个人老实，嘿，你唔会呃我嘅。好啦，我赊一千斤猪肉俾你，你啊先攞去卖住先，到年底啊，先同我一起计数，你睇点啊？刘喜就梗系欢喜啦，咁啊，千多得，万多谢。一段山峰真系咁好人咩？佢一心想同刘喜交朋友。

后想个刘喜呢带佢返屋企，咁搵个机会去勾引刘喜个老婆。啊，知个刘喜呢就硬系唔肯带段山峰返屋企坐嘛。哎，有几次嚟到门口啦，佢都话地方屈质，就唔好啦唔好啦，第时先嚟啦。段山峰就冇到办法，只好伸长条颈喺度等候时机。7月15日，段山峰呢就问刘喜：喂，你外面啲数收晒未啊？未啊，我今晚就去东乡收数，听日返嚟就可以交齐㗎啦。段山峰听到刘喜今晚去收数唔返屋企，哎呀，机会难逢。晚上呢佢就带埋把刀，带住50两银，一直就去到刘喜屋企。段山峰係绿林出身，会飞檐走壁嘅噃，佢就运后墙跳入去。刘喜个老婆呢啱啱喺灯下做緊针线，忽然间见到人行埋嚟，就大声嗌：边个啊？我係段山峰，系狗养小娘子，天生丽质，今日特意嚟拜见小娘子。嗱，我呢度有8银50两，送俾你算我点点心意啦。刘喜个老婆呢系个贤淑之人，虽然呢平日咧听丈夫讲过好多段山峰啊好人，赊咗大笔猪肉俾自己，帮咗好大忙。至依家今夜呢，段山峰偷偷摸摸摸入嚟，睇佢个样分明系不怀好意嘅。刘喜老婆就大声喝住佢：喂，你要翻出去啦嘛你！啊，你如果离开呢度呢，我就当冇件事，唔讲俾我丈夫知。如果你再唔出嚟，我就嗌救命㗎啦吓。段山峰见到远嘅氹唔到，佢就想靠吓啦嘛。一掹就掹把刀出嚟喺个女人面前一样：你敢嗌呀？你一嗌我就斩咗你个头落嚟。个女人一惊啊，真係大声嗌救命。个救字都未嗌出声啫，段山峰已经一刀劈过嚟，当堂人头落地。段山峰啊，顺手攞块包袱皮将人头包起，一揈就揈咗去隔篱屋个天井度。隔篱呢系一个白耶婆同白耶公两公婆喺住住嘅，见到个包袱飞入嚟，仲以为财神爷送宝嚟添。个白衣公拆开个包袱嚟睇，哎呀，原来系个女人嘅人头，咁喺自己屋企执到个人头啊，官府追究啊不得了㗎嘛。那个白衣公呢就将个包袱皮包返好个人头，攞出去郊外劈咗，后尾就俾个老管家李福执到。咁段山峰呢以为呢件事神不知鬼不觉，点知今日就俾济公捉住，只好招认出嚟。咁啊，远官见到破咗案，就十分欢喜，吩咐带刘文通嚟家长一番。然后远官呢又叫黄红李炮攞100两银去送俾刘文通嚟到奖励佢，奖励佢捉拿段山峰有功。咁个黄红李炮呢就将100两银带去俾刘文通，知个刘文通点都唔肯要。黄红就话啦：喂，系大老爷叫我哋攞嚟奖赏俾你㗎。唉，我唔要啦，我唔要啦，你两个辛苦啦，咁啦咁啦，你每人分20两银，其他啲县衙捕快亦都好辛苦嘅，就俾20两个佢哋，20两呢就俾其他啲官兵，仲剩返20两，你两个帮我交俾监仓嘅玉卒，拜托下佢哋照应下段山峰呢，千祈唔好难为佢。唉，我同佢到底就一场朋友。三个人啱啱喺度倾紧偈，阮太爷又派人嚟搵黄红李炮返去。阮官就问佢两个帮忙捉到段山峰嘅和尚系点嘅样嘅，两个人一讲，远官就下令即刻去搵呢个穷和尚返嚟，搵到呢就赏银10两，搵唔到又各打40大板。黄红同李炮一諗：哎呀，死啦死啦，去边处搵个穷和尚喎，搵唔到又打40大板。
佢就即刻

0: 吩咐班手下到处揾。嗰班手下呢系以为穷和尚啊偷咗嘢啫啦，就到处捉。一见到着得破破烂烂嘅和尚呢，就识生一声用铁链锁住，一阵间呢就锁咗七八个翻嚟啦嘛。有啲老嘅，有啲嫩嘅，有啲肥嘅，有啲瘦嘅，都系云游四海托钵行乞嘅穷和尚嚟嘅。王红李炮一睇，哎呀，冇个系酒楼上逐断山峰嗰、那个，于是通通都放晒。咁冇办法啦，两个人只好亲自出马去揾啦。咁、那个济公究竟走咗去边度呢？原来佢啱啱帮啲官差捉到段山峰之后呢，佢趁住乱静鸡鸡就走咗啦。行到酒楼，又上酒楼饮咗轮酒，饮到醉醺醺，翘下翘下见路就行。行到城西，见到个破落书生抱着个婴儿。呢、这个书生呢满面受用，一身破烂衣裳，分明系个落魄之人。济公一见到佢就行上去，喂喂喂，好啊好啊，你斗胆啊你啊，你啊敢虾我哋外家呢边冇人系嘛，我就唔肯放过你，我去县衙门告你。你返屋企等住啦，你等住过堂见大老爷。嘿，呢个落魄书生系乜嘢人呢？点解无端白事济公话要同佢打官司呢？原来呢、这个书生叫做李文龙。本来呢佢系萧山县系出名嘅神童嚟嘅。世事嘅人呢就吟诗作对，写了一首好文章。佢屋企呢亦十分有钱嘅，知父母好早就过咗身。
1: 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中国国家能源局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000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24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在茂名高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挥拍开赛。据了解，本届广东省残疾人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比赛于8月24日至8月28日在高州市体育馆举行，赛程共5天，共有20支队伍，111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奖牌95枚，赛事全程向公众开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哎，这个新建的荷花公园真是不错，行一转就神清气爽。真是得闲行公园好过食汤圆啊！
4: 好诗好诗啊，李博士，你又喺度老作啲咩怪诗啊？等我帮你嚟抛你嘅书包啦！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俗称莲而不妖。
3: 啊，爱莲说啊，唔错唔错。既然你咁醒，我就考下你啦。
4: 考咩啊？
3: 啊，呢、这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嘅原因系咩呢？
4: 咦？我又真系知噃，
3: 嗱、哦，
4: 啱好咧，前两日我就睇咗资料，话呢个出淤泥而不染咧，就系因为莲叶啦，同埋莲花有呢个自洁效应。嗱、我解释俾你听啊，因为莲叶表面咧就有特殊嘅嗰个表皮细胞，同时咧佢就覆盖有一层疏水嘅蜡和，咁嗰啲水咧落喺嗰个荷叶上边咧，佢就可以系唔黐喺表面，同时咧亦都可以将叶表面嘅嗰啲污糟嘢黐住，然之后将佢带走，最终系实现呢个自洁嘅。

0: 咗喎。你讲嘅字结效应咧，就的确存在嘅。但系莲花莲叶可以从呢个淤泥入边捐出嚟，冇受到淤泥污染，真正嘅原因系荷花一个特殊嘅结构，叫做芽轮。
1: 芽轮啊，
0: 佢啲幼叶同花芽一直俾啲芽轮咧密密实实咁包住，一直到捐出淤泥。呢、这个意味住咧，幼叶同埋花芽咧。唔理系出土定系埋喺土入边，根本都接触唔到啲泥，所以先至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啊！
1: 哦，原来系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每年从七月中下旬开始，新会的小青金就进入到采摘的黄金期。新会金是新会陈皮唯一的原材料。新会金生长到七八月的未成熟金果。新会陈皮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素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的美誉，其炮制技艺更加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闻2025年新会区新会金的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全产业链的总产值超过283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 TOP100 的第一位。从一枚小青金的采摘到一块道地陈皮的陈化飘香，新会正以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作为引擎，持续去书写百亿陈皮迈向千亿产业的兴农篇章。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小青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7: 嗯，
1: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7: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村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1: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7: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1: 哦，
7: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 哦，
7: 咁就可以建设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7: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天上嘅流云，
10: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

0: 云敲门。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鼎力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九八三
15: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十二分之一嘅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
17: 二十七小时五十分，
5: 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15: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所以工作天嘅晚上八点之后，似乎又真系好啱俾半个小时自己去chill下。嚟自今晚 DJ 们为你安排嘅呢一啲词放音乐啊，喺度谂紧听住呢啲音乐嘅时候咧，最适合做咩啦？我谂好似真系乜嘢都唔需要做，因为本身呢啲音乐咧就好似一个嘅按摩师咁，去就啱你所有嘅热位，然之后俾到你最舒服嘅一种放松状态啊！翻嚟我哋8月25号星期二嘅晚上时间。八点第一后咧，依然会有 DJ 文学作文嘅不期而遇。今晚就住落雨之后有些少嘅凉意，我就为你安排呢半个小时嘅 Chill Out Music。继续眯埋双眼，左耳自由想象，所以你想去嘅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呢一座。在西班牙方面一个的独立岛聚 Ibiza 岛，听闻是全球欣赏日落最佳的位置，所以这里呢常年都会是有一可以为一个系列的 cafe 啊，对着最好的这个的方向，然后呢每一个傍晚时间里面的 DJ 呢就会安排最赞的音乐去供所有的这些游客们呢去欣赏最美的日落。而其中享负盛名的这一间咖啡馆就叫做 Café de Mac。

用音乐去收集最美好的日落时光，都是最绝的一种浪漫创意。后期啦，有唱片公司咧将 Cafe Demac 里边咧，所有曾经播放住去配合日落嘅呢一啲嘅音乐咧，就出咗一张嘅唱片咯，然之后成为咗一个嘅品牌，之后就出现咗，去到今时今日应该系十位以上吧。啱先听过嚟就 Whiskey and Whistles。就是这些的元素令人沉溺其中，最迷幻的音乐，还有呢好像被夕阳铺上一场薄纱一样的星线啦。所有这些的元素呢都适合在酒精里面达到微醺的状态。继续欲罢不能的 Cafe Demac， 有这首作品名字叫做 Wings。Into wrongdoing, into wrongdoing。

Jesse 妈话，虽然游戏中嘅一日工作已经完成咗，但系听住呢啲音乐，都忍唔住再度登录游戏，驾驶住汽车啦，游览一切嘅美景。由于中国游戏设计嘅努力，将好多嘅美景都可以塞入一台小小嘅手机里面，想去边就去边，咩天气都可以由你话事。

into wrongdoing.

0: 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天色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8%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5级。预计我区26号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翻防雨局地嘅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至28号降雨有所减弱，而29号咧，亦都系降雨再度增多嘅。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都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4: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3: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5: 我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4: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咧？
6: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嘅实质咧系联合检查，核心系为咗减少现场嘅检查频次。即系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喺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嘅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嘅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啦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嘅负担。咁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嘅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嘅多头检查、重复打扰嘅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4: 哇，值得点赞。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哎，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大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有你
5: 齐
4: 出手，蚊
5: 虫
4: 冇
5: 掟
4: 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哎，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

谢谢梁咏琪温柔的声线带来有秋色。转头返嚟啦，喺九点之后呢现上你嘅点唱时间啦。咁记住可以将你此刻想听歌或者想讲说话呢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好吗？分别是 5377-20597,5377-20597。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建广南联络线工程传来捷报，由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中铁十八局负责施工的天佑号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累计掘径突破3000米，占区间总任务4196米的72%，标志着该项目重点控制工程西滩隧道盾构施工转入攻坚冲刺阶段。据了解，项目预计明年年中具备通车条件，建成后广州南站到市中心的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左右，从江门市区通达广州市区将缩短至1小时内，市民不必在广州南换乘地铁。同时，未来还将有条件开行江门站直达广州站的城际列车，届时最快可实现45分钟直达。为精准匹配企业用工与求职者需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新服务模式将招聘对接下沉至社区，将于8月29日上午9点到11点半，在惠民东路公园广场开展直通社区为你而来家门口就业招聘会。本次招聘会提供下楼就能找工作的轻松体验，有效提升供需匹配效率，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基层延伸，切实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中国国家能源局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000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24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在茂名高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挥拍开赛。据了解，本届广东省残疾人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比赛于8月24日至8月28日在高州市体育馆举行，赛程共5天，共有20支队伍，111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奖牌95枚，赛事全程向公众开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9: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8: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9: 系啊系啊。
8: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9: 系啊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啊比较普

0: 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 点搞啊？
0: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核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0: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0: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

0: 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3: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5: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6: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5: 新会电台
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你就有杨千嬅一首几惊喜下作品啊，《炼金术》啊。继续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依然属于你嘅参与时间啦。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说话分享过嚟啊，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首先系千小就话咧吓，暑假咧就系到计时啦，一个几月漫长嘅暑假终于就快结束啦，自由不远了。关键系开学之后咧，两个姐姐开启住校生活啊嘛，呢两日咧都喺度咧同我抗议紧，但系无论佢哋点讲都无效嘅，因为咧佢哋唔住。最后为难的就是自己，即是你自己，是吧？今晚想点一首好久没听的，广岛之恋。

所以经典嘅浪漫啊，系就张洪亮加上 Kevin 莫文蔚嘅《广岛之恋》。诶，跟住 Harris 佢话咧，今晚想点一首孙楠嘅《留什么给你听下》。我净系揾到啊李克勤嘅版本，点算啦？咁佢话咧呢段时间咧留意到呢一首歌嘅作曲者洪美玲开演唱会啊，咁啊唱佢自己写过嘅歌，真系回忆满满。原来好多风格各异嘅歌咧，都系出自佢嘅笔下嘅。咦，难得你会留意翻呢一啲嘅创作者，洪美玲、林秋离、神仙

等等等啦。OK， 跟住啊，明月就话咧，时代唔同咗啊，依家放暑假咧，大人细路都系到处旅游玩乐啦吓，而我嗰阵时咧就唔一样啦。暑假唔系忙住屋企嘅农活咧，就系去东莞深圳打工。哇，学生仔去东莞深圳打工唔紧要。大学费啦，生活费啦，其中嘅甜酸苦辣咧，只有自己心中知道。今晚点播一首海明威泳儿嘅《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你即系嚟睇下啦。
1: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1: 耶、yeah! ！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4: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4: 讲文明，
5: 讲文明，
4: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4: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3: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过几。

0: 冇换水啦。
1: 果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粥唔换水，招菜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谁敢过嚟帮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装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力，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5: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0: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8: 我想属于你。他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的年代。
5: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纵使世间嘅遗憾啦，如恒河沙数，但系爱赋予咗呢一份嘅天意，足以令所有嘅等待同埋擦肩啦，都变得荡气回肠啊！嚟自有李健嘅呢一首《假如爱有天意》，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继续不期而遇嘅点唱时间。首先系 K， 佢今晚推荐咗张信哲嘅呢一首《信仰》。佢话每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啦，心里边都好似系赋予咗力量一样。

0: 不期而遇，何俊文。
1: 我坐喺窗前，将我哋嘅合影一张张咁翻过去。曾经以为爱系霸占，系每分每秒嘅确认。直到你走远，我先喺直情里边听到自己心跳嘅节拍。原来佢唔系破碎，而系重新开始。我开始懂得，幸福唔系紧紧追喺手里边嘅沙，而系摊开手掌嘅时候，风穿过指缝嘅温柔。快乐系自己选择，而我终于学识咗成全自己。

系嘛？多谢你先，特别中意听何修睿独白一啲歌曲，其实我都会好中意啦，去听收音机旁边嘅你去独白嘅。即系以前咧，我哋成日会搞一啲 DJ 比赛啦，又或者喺暑期一啲嘅即系狂热分子咁样嘅一啲嘅活动啦，总会有好多好多嘅年轻嘅朋友啦，会希望喺呢一个咁咪前去展示佢嘅声音。但好似今时今日咧，真系会少咗呢份冲动，系嘛？其实我真系会几期望啊，可以听到你发个语音过嚟，系对于一首歌曲嘅理解啦，同埋赋予佢心情嘅故事嘅。今日最后呢首歌《黎明大圣》。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畅享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生活电台。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各位，现在由耀宗海立报道生活新闻。8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到新会区深入企业调研，督导六味干末生态建设。吴晓辉深入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增资矿产项目进展、新产品开发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建设开发区，大力推动集中连片区域开发建设，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用好用活政策性金融工具，积极探索国资与企业合作共建新模式，要更大力度投资于人，深化实施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随后，吴晓辉沿途考察归丰路全线节点景观。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推进六味干末生态建设，加快构建高品质绿色空间体系，扎实推进林荫大道建设，持续优化景观设计和植物配置，注重桥冠草合理配搭与边坡生态修复，要将绿化美化与功能配套产业导入统筹起身。因地制宜布局林荫大道沿线的文旅业态、景观节点和便民设施，让每一条道路都可以成为群众看得到、摸得着、有欣喜的绿色成果展示窗口，市领导林建生参加调研。
1: 8月24号的下午，我区对住宿场所、医疗机构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病媒生物滋生隐患。检查组先后前往柏丽宜居酒店、江州大道柏日店、天府安中医馆、区妇幼保健院等地，实地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功能间以及设施设备运维、场所环境卫生、病媒生物消失落实等的情况。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季节，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持续上升，新会区始终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作为核心理职重点，持续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监测预警哨点职能。目前已经建立检查加指导加整改加回头看闭环监管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处置，精准管控，轻微问题现场督办，严重隐患重点约谈，限期复核。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发动社区、单位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接下来将继续加大重点场所的监督执法力度，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推动防控措施常态化、精细化，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0: 8月21号，我区举办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首期观摩学习活动。来自归丰汇城、大泽镇以及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近30名企业代表走进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取经问道。这场走进标杆企业的实践观摩，以成熟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为样板，为中小企业搭建起近距离学习、全方位借鉴的交流平台，助力企业拓宽数字化转型思路，扣开数字升级的破题之末。今次活动将学习课堂搬进生产现场，企业代表先后走访产品展厅、调试车间、转向架车间等地，沉浸式观摩轨道交通装备数字化全流程生产、整洁有序的智能车间、闭环高效的数字化管控体系、有序运转的智能装备，让大家真切体会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释放的强大效能。摒弃照本宣科的理论灌输，将课堂直接搬到生产车间，活动用摸得着、看得见的鲜活样本，打通转型经验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龙头企业沉淀下来的实践经验，成为本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活参考。
1: 8月23号，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二场《葵香好声音》歌唱专场在新会古典家具城火热开唱，各行各业的职工群众齐聚现场，唱响美好生活。本次活动由中共新会区委宣传部指导，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新会区总工会联合主办、新会区融媒体中心承办、新会区文化管理协办，共吸引44组的选手同台竞技，参赛群体覆盖不同的年龄，多个行业。舞台上

0: 选手们以独唱、合唱、组合演唱等的形式展示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经过激烈角逐，选手赵荣杰凭借一曲原创歌曲《发光的青春》脱颖而出，荣获本场的冠军。赛事火热进行的同时，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中医义诊、口腔检查、防蚊科铺等志愿服务摊位，令市民听歌之余还能够享受贴心的便民服务。据了解，葵香星舞台第三场的赛事舞蹈专场即将在九月火热开启，戏曲戏乐演奏专场亦在密锣紧鼓筹备中。
1: 8月20号，广东省重点电影项目热血体育战争片《逆风》走进大湾区天热摄影棚江门，在江门体育场开展取景拍摄，影片集结顶尖影视创作团队，由许艺洲、冚清子、令涵主演，以1936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征战柏林奥运会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近代青年逆风成长、以身报国的热血故事。计划于202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登陆全国院线公映。影片主角原型正是祖籍深为湘水的香港著名歌手谭咏麟的父亲，民国足坛名将谭光柏。回望岁月，深为足坛群星汇水，人才涌现的背后是深为持之以恒的足球事业布局。2016年深为区足球协会成立，常态化举办迎春足球赛、七人制足球联赛、青少年新来五人制足球赛等本土品牌赛事，开展教练员、裁判员培训，搭建完善青训体系，每年培养千余名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作为首批广东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深汇校园足球成果丰硕，全区拥有3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6所广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校园足球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2022年，深汇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园区。今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 我国高价值房型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0: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会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

0: 反映出投下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下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吗？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8: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9: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

0: 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6: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 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6: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6: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2: 今天湛江茂名有大雨，局地有大暴雨。阳江、云浮、清远和珠三角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余地区有雷阵雨。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广东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
1: 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启幕，激活音乐产业生产力；
2: 粤闽联动，广东21地市将组团亮相厦门投洽会；
1: 暑期艺术活动热力全开，多彩艺术点亮市民文化生活；
2: 273人被刑拘，广州交警严查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超2360万个。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据介绍，广东近五年累计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147.23万人次，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5.5万人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持续稳定在85%以上。广东以专业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抓手，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推动15-5时期全省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日前在广州举行。213名专家入选首批专家库，覆盖综合管理、残疾预防、残疾康复、康复辅具等多个专业领域。专家将围绕政策咨询、理论研究、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提供专业支撑。专家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谢颖熙。
4: 借着参加这个专家库的这么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一方面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啊，这个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从用户端和我们行业发展端来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和一些科普性的一些工作。
3: 残疾预防重在关口前移、早期干预。广东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报告显示，25项核心监测指标中，23项达到或超额完成规划目标，完成率92%。其中，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率、产前筛查率等16项指标大幅超出既定任务目标。专家代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教授尹爱华。
5: 因为我是做这个出生缺陷防治的专家，那我们就想从源头上去预防这个残疾儿的这个发生，就我们就要早期的去筛查，科普要分人群来进行，要建立这样的科普的网络，来形成一个联动的宣传。
3: 会场外的科技助残展览同样引人关注，智能轮椅、具身移动机器人、 AI 视觉智能伴侣、外骨骼下肢康复训练系统等智能辅具集中亮相。推动康复辅具五进工程从政策文件落地现实场景，让科技赋能残疾人美好生活。易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瑞。
6: 这个产品叫导盲兔，它可以帮助视障人士去描述眼前的场景，静态的播报，文字的识别。对，它的使用比较简单，只需要按下右侧的按钮。
7: 前方是一位手持麦克风的女士，麦克风上有 ZTV 广东视频第一端的标识，左侧远处有显。
3: 微博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黄桂玲。
8: 在我们日常用的手机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听觉关怀和视觉关怀的一些功能，可以实现手语的识别、翻译和学习一体。我们残奥会的志愿者们现在也可以
9: 作为一项大型的运动赛事，不仅是残疾人的一个盛会，就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也是向全社会向我们展示我们残疾人的风采。
3: 韶关队运动员欧国胜。
10: 训练已经有

0: 多月了吧，就是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强度很大，教练就会经常让我们放松一下。
1: 江门队教练员熊桂燕，
2: 这次我们队伍参赛九人，准备了3个月左右，训练计划大概就是按照有轮椅的站立的，看他自己的那个身体条件来制定训练计划，按照自己的对手来针对性的训练，防止二次那个受伤。一般都是把那个无障碍设施啊什么各方面都要做到全面，不能让他们有意外。只要你腿不方便手不方便，还有那些志愿者全部都是帮忙，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完美。
1: 昨天上午，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湾颂艺术中心盛大启幕。大会旨在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依托广东流行音乐深厚积淀与头部平台集聚效应，整合行业资源，优化原创生态，助力国内流行音乐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本次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及制作人等500余位行业嘉宾。会上正式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精品创作、产业集群、演出活动等多维度推动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和国际演艺中心。在行业宣讲环节，业内嘉宾们围绕流行音乐产业现状、发展机遇与未来趋势展开分享，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专业的思考视角与实践思路。摩登天空创始人 CEO 沈黎辉
3: 很关注这个空间的运营，因为一个空间就要整合包括从上游的技术啊、艺人啊、运营啊、商业啊，就各个板块都有涉及。这次的大会把一个音乐产业的立体的联动呈现得非常好。
1: 现场揭晓了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并同步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联盟将致力于打破行业壁垒，把产业链上下游拧在一起，为创作者和行业平台提供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共筑流行音乐产业新高点。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副总裁、酷狗音乐董事长傅红成，
4: 我们这个产业联盟里面有游戏的行业的领军人物，有体育产业的这个领军人物，还有动漫文学方方面面，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机会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从岭南从广东出发去探索如何通过音乐能够去赋能更多的产业发展。
1: 下午与会嘉宾还围绕跨界融合、音乐教育等话题展开交流。在原创音乐的变局与破局主题交流中，嘉宾们认为流行音乐产业发展仍要回到作品，保持创作初心，拥抱技术变革是当代音乐人的必修课。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
5: 流行音乐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音乐人才培养也是一样，从一个单一的表演模式逐渐面临着现在全产业链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的转变，所以我们的学生不仅要熟练地掌握一些 AI 的工具，但是同时他还是要有自己独立完成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面对将来的市场的一个竞争。
1: 回望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会发现它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勇于创新，更在于如何延续生产下一次的能力。如今这种心已经作用在了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政府搭台、人才、技术、空间、场景有效链接，共同拓展流行音乐的边界。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7: 广东多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奋进十五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在惠州平山和科创走廊未来科技谷，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已经投产，这是未来科技谷首个落地投产的项目。企业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研人员占比超过50%。惠州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潘宇辉，
8: 我们作为未来科技股第一个投产企业能够落户这里，看中的就是片区完整的科创生态、产学研平台、政策配套、产业链资源一应俱全，给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1: 企业落地的背后是科创走廊精准的产业布局，片区布局创业创新园、科技产业带、未来科技股三大功能板块，构建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科创动能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大亚湾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平山河科创走廊建设指挥部总

0: 指挥钟参云，
1: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再靠政策红利和资金补贴来吸引企业，更需要在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完善城市配套、深耕产业布局上协同发力，下来啊，多做打基础、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全力把拼上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成为荣升荣湾高质量协同发展引领区。
0: 今年暑假，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市妇联、市开放大学等部门，扎实开展近百场邻里有约共赴韶华，即党建巾帼红、盛夏护童心、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活动精准聚焦社区睦邻学堂、安全守护课堂、巾帼关爱帮扶、邻里文化活动四大务实板块。韶关市武江区惠民街道群力社区党委书记方韶军。
2: 暑期儿童关爱公益活动来到了咱们群力社区，把关爱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实实在在拉近了咱们社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整个社区也更有烟火气，更具活力，咱们社区的氛围也越来越和睦。
0: 韶关盘活全市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两新党员活动室等基层阵地资源，统筹调配专业师资，联动爱心企业下沉一线，把优质教育资源、关爱服务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缓解了家长暑期育儿焦虑，累计服务覆盖少年儿童及家长近4000人次。家长秦曼：
3: 孩子在这里不仅学到好多东西，又能交到朋友，也避免了我们家长呢就来回接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非常开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芬兰和沙特共同担任。广东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之一，将组织全省21个地市及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及产品。展会期间，广东还将举办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活动、投资广东说明会以及地市专场系列招商活动。
6: 暑期以来，广东各地举办多场文化活动，为市民及游客奉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本台报道。
0: 最近，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全方位彰显出广州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的城市文脉。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题展专家顾问组成员冷东：
7: 一个城市的建立以及一个城市名字的由来，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所在地区的特色，反映的是广州以及岭南地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0: 羊城之夏广州市民文化季活动将在8月至10月为市民游客带来超过100场形式多元的公共文化活动。活动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主线，涵盖文艺展演、赛事孵化、非遗传承、潮流文创、主题展览等多种形态。羊城之夏开幕展演总导演蒋帆：
8: 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些多样性，能够让咱们的群众喜欢，老百姓喜欢，带动群众，能够让群众感受到这个节目带给他的一些开心快乐。
0: 广州市民：
9: 很不错啊，又预约了那个群众，要推广广州那个艺术嘛。
0: 22日，东莞市艺术中心正式揭牌，同步带来的还有法国童书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的湾区首展。杜莱《乱画游乐场》策展人白唐：
10: 杜莱的这个展叫《乱画游乐场》，这里不是要让你来学习画画，不是要让你来学习某一个绘本里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你只要按照杜莱讲的说，画一个点、画个线、画个圈，那你的作品就会渐渐在你看完展之后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成就。
5: 今年7月，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全国首批碳达

0: 峰试点城市和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试点城市。近年来，深圳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创新路径和可推广的经验。本台报道。
1: 在深圳福田创智云碳中和示范园区停车场，市民石女士把电动车插上反向充电桩，让电能回流到园区电网。这种在高峰期向电网送电、平峰期充电的模式，让石女士参与感十足。深圳市民石女士：
2: 以前真没想过，我的车不光能跑路，还能帮电网救急。这次亲自试了，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原来普通人也能为城市保供出份力。
1: 创智云零时零碳园区项目负责人刘硕：
3: 我们充分运用了新技术来帮助节能减排，通过零时楼宇空调 AI 智控，实现了节能率20%的惊艳表现。大家愿意配合，主动参与，这种模式可复制可常态化，比单纯靠设备硬扛更有生命力。
1: 与此同时，深圳不断探索集中供冷新模式。地面之上的写字楼不见外挂空调机，地面以下的空调冷水沿管网输送清凉，前海五号冷站就躲藏在一座公交场站地下。深圳市前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伟：
4: 目前我们是整个前海这个冷站主要是采用冰蓄冷这个方式，利用夜间制冷，白天释放冷源，然后通过峰谷电价的这个调整，我们又做到了又能节能又能节约。我们服务的客户现在已经达到了70多个客户。
1: 目前前海在桂湾、前湾、妈湾片区共规划建设10座冷站，已投运6座。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节电1.3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5.9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此外，针对医院、体育场馆等高能耗场景，深圳还推广硬改造加软升级加智运维模式。其中，深圳湾体育中心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与 AI 智慧空调系统，入选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预期年减碳率达40%。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5: 集中式的这种传统设施的改造，深圳其实有很多的政策，也有很多的一些补贴和金融的设施都做得很好，很多的一些示范性的工作。
1: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降低3%。当前深圳正构建起高效、智能、低碳的城市智慧功能体系，为超大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样本。
6: 今年秋季学期起，广州全市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全面实行随机均衡编班。昨天，广州市教育局发布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组织实施时间和结果查询方式。本台报道。
7: 此次均衡编班遵循一平台双随机三公开四监督原则，学生随机分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结果当场生成锁定，杜绝人为干预。编班过程邀请纪检监察人员、家长代表等监督，并全程录像。8月28号起，编班结果将通过短信发送至家长预留的手机号码，家长也可以通过市级统一平台进行查询。关于广大家长关心的分层走班，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当前因初中入学高峰期和场试师资等客观条件，需要依据具体校情学情研究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有条件确有意愿实施分层走班的学校需严守底线，明确全学段周期内行政班编班结果稳定不变，小学中低年级不得分层走班，高年级个别实验性质的分层走班需报区教育局审批。初一上半学期原则上不走班，走班仅限部分学科且不超过2科。学生层级需动态调整，不得固化，原则上以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为调整周期。秋季开学后，广州教育部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设立重点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暑假接近尾声，中小学生将重返校园课堂，如何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收心，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来听听专家的建议。本台报道。
1: 假期松弛的生活状态和开学后规律的校园学习生

0: 生活完全不同。有老师说，开学前的一周到两周是孩子们状态调整的关键窗口期。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副主任罗香菊：
1: 给身体一个缓冲期，温和我们重置生物钟，建议同学们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睡觉和起床，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给大脑一个热身期，用微习惯找回专注感，比如说整理一页错题，盘点暑假作业，查漏补缺。
0: 目前不少高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提前报到，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新学期的到来充满期待。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赵一玲：
2: 暑假的时候我也有完成一些新旧知识的衔接，去提前预习了一下高中的内容，这样可以为之后的学习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曾印奇：
3: 作息方面我觉得可以提前去适应学校的生物钟，然后尽量的减少我们去熬夜的时间，因为熬夜会让我们开学也有种不适应。
0: 临近开学，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其中中小学生占了相当比例。医生提醒，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居家近距离用眼，容易出现视力下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检查干预。惠州家长叶女士：
4: 视力检查，然后他有近视的那个倾向嘛？因为开学前肯定是要做好准备嘛，如果有近视的话，就有足够的时间给他戴好眼镜。
0: 医生提醒，眼疲劳长期不改善，可能会导致眼部干涩、视力下降、屈光不正、干眼症、斜视等危害。如发现相关症状，应及早进行检查和治疗。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眼科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静：
5: 他如果说用眼过度就容易长近视，针对每个小孩的不同情况，都会通过检查，我们一一去排查，跟有针对性的去诊疗啊。
6: 近年来，肇庆市丰开县鹤江南段的几字湾镇村片区依托国家4A 级景区鹤江碧道画廊，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在激活民宿经济的同时，有力带动了企业发展，成为粤桂省际边界生态富民的生动样本。本台报道。
0: 鹤江几字湾片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为提升乡村风貌，增加居民收入，当地积极推进月亮湾度假村、水上运动休闲中心等一批项目，鹤江别院、来道里等精品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肇庆市丰开县文广旅体局旅游股股长何子阳：
7: 鹤江几字湾作为镇村组团培育片区，依托鹤江生态资源，统筹沿线村落联动发展，以盘活闲置农房为抓手，集中布局民宿集群，推动民宿沿壁道连片集群发展。
0: 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片区围绕杏花鸡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不论是广远杏花鸡预制菜精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还是台动杏花鸡部落主题体验区精彩亮相，都进一步丰富了文旅业态。同时，当地深化粤桂协作，打造文化交流与美食融合的新亮点。旗乡杏花鸡体验中心主理人黄子红：
8: 六宝茶呢是广西的名特产，加上我们丰开杏花鸡千年共鸡，两者结合啊，粤桂一家亲，把我们两广的美食文化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0: 为促进民宿与企业经济协同共进，片区还创新打造粤桂五乡人青创营，将闲置台动小学旧址改造为粤桂跨省青年创业孵化平台，为片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9: 本台消息，广东省疾控部门近期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省流感报告发病数突破43万例，较六月份明显上升，流感防控压力加大。医生表示，九月至十月是最佳接种窗口，目前全省各地疫苗正陆续到货，市民可通

0: 273人，行政拘留1369人，查处非法改装窝点145个，全力遏制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新闻浏览，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 78%， 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昨天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该名单。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早上7点半，将嘅时间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从监控见到咧，现时新会万达广场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后灯嘅车流较多。另外，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喺度有序通行当中啊。由于施工咧，呢边行驶都系有少少立诺噶。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咁再嚟关注一下啦，现时嘅北元同绿灯以及系江州大道西咧，都系未见多车。资政南路口呢边行驶都系畅通噶。咁天雨路滑啦，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小心驾驶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生活嘅盘景叶同埋何翠月兴杰嘅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当时成立咗盘栽研究小组，小组嘅组员亦都不断喺度努力，佢哋开展多方面嘅探索，喺质量同埋数量上都有引入注目嘅发展。就例如在1961年，他们小组的作品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斗城市联合举办的盆栽艺术展览会，而会上有全国各地不同的省份名家参加，并且作了经验交流，对当时新会院盆景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而第二年，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已经发展去到33人，都是院内对盆景艺术十分之有兴趣和有经验的老先生，其中有老教师、老医生、老工程师，还有当时院政协副主席、院志编辑人员等等。在作品方面就已经发展去到3600多件。每逢大时大节，盆翠园内经常就有各种的展览，盆景、花木、陶瓷、金石、书画不一而足，参观者川流不息，人头涌涌。他们小组亦都不乏上食之作，有的神韵天成如诗如画，有的创动初我引人入胜。在1963年10月，我国著名园艺家周秀娟曾经来到盆翠园参观，对盆翠园的建设和盆景的作品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并赋诗表扬，其中就是这样写着的：平生领略盆中翠，盆翠园中眼界开，歌舞升平吾辈是，一花一木出新栽。咁盆栽小组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第一件就是同经济生产相结合，组织上山挖掘树仔头，制作小盆景，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一方面增加经济收入，而另一方面也都有利于盆景艺术的推广。其二就是结合当时政治要求制作新盆景，就例如在1965年展出的红岩入面，光者庄叶屹立在山坡之上，隔离有一棵苍劲的古松衬托起身，亦都令人对这位女英雄肃然起敬，从而抒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咁精彩的作品又何止一件呢？还有例如流山关、过雪山等等的作品，每一件都唤起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激发红关万道真如铁，以今迈步重头越的英雄斗志。这些爱国主义的新作品既有艺术感染性，但是又不停留于单纯的欣赏，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各位，关于新会园林业的发展和盆翠园的兴建始末，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5: 喂，
4: 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必够喎、
5: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防疫五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八月嘅26号啊，星期三早上7:39嚟到我哋神采飞扬嘅节目时间。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游戏同埋有伟超喺度嘅。
3: OK， 大家好啊！咁我讲起今日啦，其实出门口都遇到一啲麻烦噶，就系、是、可能5:00几，应该好多朋友都同我一样，系俾行雷啊吓醒咗，之后一睇，哇个天气即系天色非常之差，咁就嗱嗱临出门啦，惊赶唔上做我哋嘅直播啊。
2: 系啊，咁啊当时咧我都俾。这个雷呢就是打醒了的、打醒了之后呢我望一望个大钟时间就6:00咁其实我心我都即想起你的上班的路的、
3: 多谢晒
2: 咁跟住你想起你的上班路 我就觉得哇咁大雨咁是不是真的要淋到落汤鸡回来呢因为之前好几次落雨回来之后呢你都说湿晒、然后又冇衫换啊咁我哋仲喺节目当中调侃就话真係真要备件衫喺我哋单位度啦咁样。
3: 咁今日啦就放宽咗啲心我话既然提早咗起身啦咁我就早啲出门开车啦咁、就可以搵个地方停好部车咁再过嚟咁时间都赶得切。
2: 啱啱好啊嘛即係我觉得系要咁样打一打配合嘅即係每个朋友呢最好就有一到两种嘅交通工具啦、即係好啲一种啊，落雨一种，心情好一种，心情好有一种咁样。
3: 系啦，咁我哋再讲翻呢个天气方面啦。其实喺我哋琴日落班嘅时候都系几大雨噶。咁台风紫檀咧，亦都喺琴日嘅18:40前后喺海南省呢个昌江黎族自治州嗰边啦，系沿海登陆咗。咁另外亦都喺今日凌晨嘅3:25又喺广东省嘅湛江市徐闻县再次登陆。咁登陆时候咧，附近最大风力系有成8级噶。咁登陆之后咧，亦都系逐渐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咁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啦，受到复合带同埋台风紫檀嘅影响，8月26号广东依然系有比较明显嘅降雨，雷州半岛同埋北部湾风力啦有6到9级嘅阵风噶。咁8月2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以雷雨天气为主。咁到28号啦，受到另一个台风啦，沙德尔嘅外围环流影响，咁广东东部市县都系有中雷雨噶。
2: 去到29号啦，可能即系因为台风嘅原因啦，落雨又会多咗，所以其实今个月嘅月底咁啊，去到听个月下个月嘅月头啦，特别小朋友翻学嘅嗰段时间啦，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一下啦，提前帮小朋友咧即系准备呢个嘅上课啊，呢个嘅工具啊道具嘅时候咧，就把遮就要带一带最好嘅啊。OK， 咁我哋。天气关注到嚟呢一度，咁跟住落嚟即刻嚟关注翻我哋嘅一啲新闻嘅资讯啦。
1: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4: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2: 无论是现在好像这样落雨天定是说好好的阳光其实都是一班的工作者是很辛苦的就是我们的一线的劳动者啦。那么剩下八月葵香亦都是持续高温户外劳动者就不惧酷暑坚持在我们的城市的一线开展他们的工作。而我们全城多点也铺开了爱心冰箱的接力上线用一份份的凉意向我们一线的劳动者传递回我们城市的温暖。
3: 是啦，咁喺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嘅爱心避暑驿站入边啦，呢度有空调、休息嘅座椅，仲有微波炉充电设施。咁清甜嘅陈皮茶咧，亦都系随时供应。咁喺隔篱咧，有一台嘅爱心冰箱啊，入边各类嘅冰镇饮料系摆到满满当当噶。咁户外劳动者可以嚟到呢度随时取用噶。
2: 咁啱啱结束咗路面嘅保洁，我哋环卫工人咧就可以趁住呢个嘅工作嘅间隙咧嚟到我哋嘅驿站坐一坐，唞一唞，饮翻杯水。嗱，我哋嘅志愿者送上个冰饮俾佢哋，大家坐喺呢度嘅时候，可以一齐倾下家常，倾下偈，驱散一身嘅燥热。咁呢一方面咧，我哋听听喺现场嘅有两位嘅环卫工人，佢哋系点讲啊？
5: 攰嘅时候可以嚟个支有啊色啊，又免费嘅饮料啊。 今日冰箱放喺路边好方便，而且免费嘅，非常之暖心。
3: 嗯，系啦，咁据了解啦，江门市首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避暑驿站喺2023年就喺呢度落地。咁冰箱设备同埋一啲饮品啦，系全部嚟自爱心企业同埋市民嘅无偿捐赠噶。今年以嚟，文明合伙人捐赠咗100箱嘅清凉饮品，仲将会按季度咧补给物资。咁本地嘅陈皮企业亦都系踊跃参与捐赠噶。通过社会化嘅补给，常态化运营，将文明实践落到实处。
2: 嗯，咁呢方面嘅工作系点样开展嘅咧？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嚟自深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陈晚翠嘅介绍啦。
6: 我们中心从冰箱的设置到我们所有的饮品啊、饮料啊，都是来自于很多的爱心企业、爱心商家以及许多爱心的市民他们的无偿的捐赠。这份清凉虽小，却是文明实践工作为民便民利民的最真实的体现。
2: 而在我们的城区这一度，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加入到这一场的清凉的接力，在民生路本地企业潮碳网络科技设置了这个的爱心的冰箱，就摆在这个的临街的商铺出边，点位好靠近我们的环卫工人的休息室，方便我们周边的骑手啦、环卫工人啦等等的一线的工作者呢来拿来饮。不少路过的市民都自发买来一些饮品饮料补充落去嘅冰箱入边，咁呢方面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江门市新会区潮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林旭豪又点讲啦？
7: 一台爱心嘅冰箱，一支水，致敬每一个生活付出嘅劳动者，亦都希望更多嘅商家或者市民加入，一齐令生活更加温暖。
3: 嗯，系啦，咁另外啦，喺梅岗村陈皮学工满展啦，德森陈皮有限公司打造嘅街头爱心驿站已经坚守咗3年，企业专门搭建咗遮雨棚啦，摆放咗爱心冰箱同埋休息嘅座椅，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遮阳避雨、饮水休息嘅地方噶。
2: 系，咁呢一方面，我哋又嚟听一听嚟自江门市深水区德森陈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德雄又点讲咧？
7: 呢度我哋已经设置咗3年嘅咁样嘅爱心驿站，放咗我哋嘅冰箱喺度。身为本口嘅企业主咧，我觉得一定系做一个有情有义嘅咁样企业主，力所能及做啲小事，做啲好事，做啲实事，咁样去回馈我哋社会。
2: 嗯，一件小事咧堆起身就系我哋社会一件大事啦吓。盛夏酷暑，安乐生活街头嘅呢一个爱心冰箱嘅接力上线。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同埋建筑工人等等呢一啲户外劳动者，随时都可以咧饮上呢啲免费嘅清凉嘅饮料。一台冰箱，一瓶嘅冰饮，睇落去好似系一个好微小嘅一个嘅善意，但系佢就精准守护咗我哋一线嘅劳动者，更加传递咗我哋城市文明呢种浓浓嘅暖意。
3: 嗯，系啦，咁呢一份嘅善意啦，并唔系一时之举，从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到本土企业嘅自发设点啊，从市民随手捐赠到季度物资补给，呢一份温暖嘅服务啦，已经系有好几年噶啦，亦都喺深会落地生根，长效运转。咁我哋都呼吁更多嘅企业同市民啦，共同参与，令到爱心冰箱可以喺更多角落啦，喺度生根发芽，令到每一位为呢一座城市挥洒汗水嘅劳动者，都可以感受到我哋葵乡嘅善意同温情。咁讲到我哋葵乡啦，除咗有呢一份温暖之外啦，仲有好多嘅好声音噶。喺8月23号，生活古典家具城入边歌声嘹亮，掌声不断，各行各业嘅职工代表啦，亦都嚟到呢度啊，唱响美好生活噶。
2: 咁当日啦，我们的舞台，我们的节日，葵乡星舞台，我哋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企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嘅第二场啦，葵乡好声音嘅歌唱嘅专场系火热开唱，而本次嘅活动系由中共新会区委宣传部指导，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新会区总工会联合主办、新会区融媒体中心承办、新会区文化馆协办，一共 吸引咗44组嘅选手同台竞技，而参赛嘅群体系覆盖咗唔同嘅年纪、多个嘅行业嘅。
3: 系啦，咁喺舞台之上啦，选手有啲系独唱，有啲系合唱，有啲仲系以组合演唱嘅形式展示佢哋对于生活嘅热爱，对于家乡嘅眷恋。咁经过激烈嘅角逐啦，选手赵荣杰凭借一首原创歌曲《发光的青春》脱颖而出啊，获得咗呢一场嘅冠军。
2: 一齐嚟听听参赛者赵荣杰佢点讲啊？
8: 攞奖嘅心情咧系非常之惊喜同埋紧张嘅，系冇谂到自己会有一等奖咯。咁并且咧就好中意，现在好中意原唱歌曲，就多啲创作自己嘅优秀嘅作品去送俾大家。
2: 葵香星舞台是我们生活区2026年重点打造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采用了5+1的活动模式，设置了有语言艺术、声乐演唱、舞蹈、戏曲曲艺以及是戏乐演奏5场的专场赛事，还有1场的新年精品的展演，为我们普通文艺的爱好者也都搭起了一个零门槛的展示舞台。这方面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在活动现场的评委宋可佳他是怎么说。
9: 我感觉我们新会的这个文化艺术工作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葵香新舞台呢，给了大家很多的群众的这样的展示的一个平台。你看，从5岁到这个退休的老同志都一起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他们把我们葵香人民的这种精神状态、精气神呢，得展现得淋漓尽致。
3: 系啦，咁喺赛事火热进行嘅同时啦，主办方仲喺现场设置咗中医义诊、口腔检查、防蚊科普等志愿服务摊位，令到市民可以喺听歌之余啦，仲可以享受到贴心嘅便民服务啊！
2: 葵香星舞台第3场嘅赛事舞蹈专场将会喺9月就火热开启，同大家见面。咁啊，后边包括有戏曲同埋乐器嘅表演嘅专场咧，亦都系喺度密锣紧鼓咁准备当中。我欢迎我哋广大嘅文艺爱好者持续关注相约生活我哋嘅微信公众号，获得最新嘅活动嘅动态以及系报名嘅资讯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
1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嘅关键唔只系皮，更系呢一个陈。从新鲜嘅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嘅环节，香起咧鲜会顺口芬芳。传统嘅新会陈皮加工主要系依靠日晒，将开好嘅果皮放喺通风向阳嘅位置，等佢失去一部分嘅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嘅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喺露天嘅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仲未算系真正嘅陈皮，要将佢哋放喺透气性好嘅容器里边，储存喺阴凉干燥嘅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3年以上陈化过程，先能够称之为陈皮噶。呢一系列复杂嘅工序同所花费嘅

0: 时间，模型咧亦都提升咗陈皮嘅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早间听新闻，
10: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八月嘅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嚟到新会区，深入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同埋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调研，并督导六美江门生态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注重产业强同埋生态美相融嘅双促，有力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持续提升城乡六美品质，以一流嘅产业生态同埋优良嘅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1: 八月二十四号下午，我区对住宿场所医疗机构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全面排查病媒生物嘅滋生隐患。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嘅高发季节，登革热、寄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持续上升，生活区始终将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作为核心理职重点，持续强化医疗机构传染病监测预警哨点职能，目前已经建立了检查加指导加整改加回头看闭环监管机制，对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处置，精准管控，轻微问题现场督办，严重隐患重点约谈，限期复核。
10: 八月二十一号，我区举办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首期嘅观摩学习活动，嚟自区丰汇城、大泽镇以及系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近三十名嘅企业代表，走进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取经问道。本次嘅活动将学习课堂搬进到生产嘅现场，企业代表先后走访咗产品展厅，仲有调试车间同埋转向车架、转向架车间等等嘅地方，沉浸式咁观摩轨道交通装备数字化全流程生产，以成熟嘅数字化转型实践为样板，为中小企业搭建起近距离嘅学习同埋全方位借鉴嘅交流平台。
11: 近日广东省重点电影项目《热血体育战争片》在江门体育场开展实景的取景拍摄，影片以1936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征战柏林奥运会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近代青年逆风成长以身报国的热血故事，计划在2027年7月7号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纪念日登陆全国院线公映。影片主角的原型正是祖籍新会双水的香港著名歌手谭咏麟的父亲，民国足坛名将谭江柏。
10: 以上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抖抖八点钟嘅报时翻嚟之后咧，仲有我哋嘅社会热点同大家一齐讨论下嘅，我哋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这个深汇万达广场对开的深汇大道中往深汇大道东方向，以及是同德二路啦，以及是这个振兴二路啊，行车都是较多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现时的江州大道西啦，城区往大泽寺前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不然红绿灯以及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未见多绸灯，至盛南路口以及是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的私家车都是占据较多，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大。咁天雨路滑啦，各位司机朋友揸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期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群众反映我区某住宅小区项目
7: 森林火火，重在岛屿。
8: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